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

0: 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失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天津一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天津银石精工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寻：
3: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1: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4: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 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

0: 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表示：“
1: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 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万亿元新台币。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0: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1: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 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15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0: 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1: 有记者问，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 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0: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埃及消息报总编辑乌萨马·赛义德：“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 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2: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西夫尼。
4: He's Xi Jinping.
2: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埃及今日埃及人报国际事务部主编哈里德沙米，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埃及爱因沙姆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哈塞宁·法赫米·侯赛因，
2: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
2: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3: 埃及新闻总署前副署长艾哈迈德·萨拉姆，
4: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6: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6: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6: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6: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3: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7: 梳理
8: 评述，
7: 权威
8: 有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8: 两岸开讲。
9: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0: 您好，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的今天，中华民族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台湾也由此重回祖国怀抱。那么当有人企图抹去抗战，用篡改的教科书切断两岸的历史血脉，我们该怎样守护这段不容扭曲的民族记忆？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0: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所谓台湾之盾。那么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9: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的今天，中华民族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台湾也由此重回祖国怀抱。那么当有人企图抹去抗战，用篡改的教科书切断两岸的历史血脉，我们该怎样守护这段不容扭曲的民族记忆？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11: 好，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9: 台湾自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到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无数先辈为反抗侵略与殖民统治付出了心血乃至生命。那么梁先生，首先想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这50年间台湾同胞的不屈抗争与祖国大陆的全民族抗战是如何相互呼应，最终汇成一体的。
11: 的确，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地区呢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整50年时间。这50年期间呢，台湾人民对侵略者、对殖民者的反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今天是9月3号啊，是抗战胜利纪念日，那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这段历史。1895年，日本逼清政府签了《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 他们本来以为有了条约去接收台湾就很轻松了，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全体台湾人民的怒火和反抗。首先是武装斗争，台湾民众当时就自发组织起来，

0: 推举唐景崧、刘永福、邱逢甲等人为首领，组成了十多万抵抗武装和民兵。当然，他们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和日本正规军相比之下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台湾人民的抵抗意志是非常顽强的。在将近半年时间里，抵抗武装从台北、新竹到彰化，节节抗击侵略者。侵台日军总共被打死4800多人，被打伤27000多人，连当时的日军统帅都被打死了。日军在占领台湾过程中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可见台湾民众抵抗的激烈程度。因为1895年是中国农历的乙未年，所以这场战争呢，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乙未战争。那么这场抵抗运动最终被日本军队暂时镇压下去了，但这并不是台湾抵抗日本侵略的结束，而是台湾50年抗日斗争的开始。在整个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台湾人民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907年他们举行了北浦起义，1915年举行了西来安起义，1930年发生了雾社事件，那么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总共有65万台胞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这是武装抗争。除了武装抗争之外呢，台湾人民还在岛内进行了长期的文化抗争。当时日本殖民者不让台湾孩子学汉语，企图挖断台湾的文化根脉，当地人民坚决反抗。当时台湾的官办学校不许用汉语教学，家长们就自己教孩子说汉语、写汉字。当然光靠自教自学还不够正规，所以很多台湾的街坊邻居就私下串联起来，冒着很大的风险请来老师开设秘密学堂，给孩子们讲授国学课。那么这在当时如果被日本殖民当局发现，就是很重的罪。但是在台湾各地呢，这类秘密学堂都普遍存在，大家甘愿冒险，也要把中华文脉在台湾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第二种抗争。那么第三种抗争方式呢，就是有一批台湾的有志之士渡过海峡来到大陆，和大陆同胞一起从事抵抗日本殖民侵略的活动。当时文有许地山一家，武有李友邦将军，他们的故事我们在节目里面都讲过。全民族抗战期间，这些台湾同胞在大陆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的时候呢，这支力量又配合中央政府作为先头力量回到台湾，在光复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说在日本殖民侵略期间，台湾民众的各种抗争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歇，既有武装斗争，也有文化抗争，还有和大陆同胞一起开展的各种抵抗运动。那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台湾同胞的50年抗日斗争也是中华民族抗御外侮、保家卫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是的，没有抗战胜利就没有台湾光复，这是不容任何人选择性遗忘的历史事实。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日本窃取的台湾、澎湖等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那么梁先生，这些文件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提供了怎样不可动摇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呢？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本来是一个历史常识，也是国际常识。中国政府从南宋开始就派兵驻守台澎地区，元朝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中国中央政府正式在台湾地区建立行政机构，清朝康熙年间完成了国家统一，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清政府单独设台湾省，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确凿无疑的事实。日本政府通过马关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割占了台湾，恰恰说明此前台湾就属于中国啊。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他当然应该而且也只能把台湾归还中国。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毫无争议，这不是任何其他国家说有才有、说没有就没有了的。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出于各自的私利考虑，企图在台湾问题上混淆视听，企图扭曲二战后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安排，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再把这段历史讲清楚。当时是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后半程，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那么1943年12月呢，中美英三国首脑就在埃及开会，重点讨论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会后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明确宣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开会并发表公告， 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15号日本投降，9月3号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其中明确承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继者都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那么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法律上正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所有规定，其中就包括把台湾归还中国。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再次明确承诺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那么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再到后来的日本投降书以及中日建交联合声明，这一系列文件共同构成了严密的国际法体系，清晰界定了台湾的地位和归属，而且一直得到当事国的承认和遵循。现在有人想篡改，想抵赖这些事实，那是不行的。当然现在日本、美国也不好直接说波茨坦公告、说开罗宣言就都无效了，他们是企图强调旧金山和平会议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拐着弯来否定台湾属于中国。首先我们要说明啊，1951年美国炮制的这个旧金山和平会议，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完全无效的。当时美国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中国作为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却没有被邀请参会。那么这个会议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中方当然绝不会承认。美国没有权利在中国不参会的情况下做出与中国有关的会议决定。另外，当时苏联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却没有在最后的会议文件上签字。中国和苏联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赔偿问题的当事方，一个没有参会，一个没有签字，恰恰说明这个旧金山和平会议是非常片面的，是不公正的，其结果也是不合法的。那么现在美国、日本有些政客说啊，旧金山会议文件里只说了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及要求，并没有说要把台湾还给谁啊，所以他们说台湾的地位并没有确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台湾属于中国这个基本事实。其实旧金山和平会议是1951年举行的，那个时候中国对台湾恢复行使主权已经六年了，哪还轮得上日本一个战败国来决定台湾属于谁，要还给谁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美国同样没有资格。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历史地位、法律地位都不容任何人动摇。
1: 是的，然而民进党当局至今不愿正确面对抗战胜利的历史，赖清德更是用中战而非抗战的字眼刻意媚日，民进党当局还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殖民统治。那么梁先生，在您看来，这种背叛历史、亵渎先烈的媚日史观暴露了台独分裂势力怎样的邪恶本质？
0: 媚日史观呢，确实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痼疾。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了50年，在岛内呢确实培养了一批所谓精神日本人，他们看待历史问题充满了媚日情节。我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参观过宜兰县的兰阳博物馆，里面有很多陈列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点。比如说这个博物馆里在讲到日本殖民侵略时期，他们把这个时期啊不叫日战时期，也不叫日据时期，而是叫日治时期，治理的治哈。那么当年日本在台湾、在宜兰到底是侵略、是占领还是所谓的治理啊？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兰阳博物馆把日本人对台湾殖民统治的时期轻描淡写的称为日治时期啊，好像说日本就是在所谓的治理台湾，还把日军当年占领宜兰叫做进驻宜兰。这些用词貌似客观，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背叛。那么在这座博物馆的大事记里记载了所谓日治时期日本在宜兰搞的重大建设项目，我数了一下有23项之多。而1945年到1994年这50年期间呢，国民党政府在宜兰的建设项目被列在这个博物馆里的只有8项。你看看这两相对比之下，褒贬之意是不是就溢于言表了？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的类似的做法更是层出不穷，变本加厉。赖清德公开宣称日本殖民台湾是为推动建立所谓东亚共荣圈，这和当年日本法西斯的说法有什么区别啊？他多次纪念当年日本驻台湾殖民当局的工程师八田雨一，甚至低头跪拜。日本右翼政客宣扬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忙不迭的道谢感激涕零，这些做法不是认贼作父又是什么呢？台独文化就是日本右翼政客在二战后培养出来的一个怪胎，崇日媚日是他们天生的本性， 这些人做梦都想把自己变成日本人，但现实不允许啊。同时呢，他们又坚决不肯当中国人，所以才要搞台独。所以说，台独分子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和敌人，两岸中华儿女必须团结起来，坚决消灭台独势力，才能还台湾一片清朗的天空。
1: 是的，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么梁先生，今天两岸同胞共同守护这段抗战记忆，共同传承抗战精神，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刚才我们就说过啊，当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就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纪念日是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共同的节日。2015年我们在北京隆重举行九三阅兵，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当时有很多台胞都应邀参加了，其中不仅有相关党派的代表，有台商的代表，更有台军退役将领和抗战老兵的代表，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节日啊，是我们共同赢得的胜利。2025年呢，我们再次举行九三阅兵活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又有很多台湾各界人士到场参加。当时有很多抗战老兵已经离世了，但他们所代表的抗战精神仍然长存。今天又是9月3号，又到了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门槛上，重新完成国家统一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心愿。那么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需要我们和当年的全民族抗战一样，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去共同奋斗。当前我们也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台独势力正在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回顾抗战历史，就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过去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台湾问题是怎么起源，怎么发生发展的，那么将来又该怎么解决。当初中国正处在弱乱年代，仍然始终不忘收复备战国土，今天我们的综合国力正在实现历史性的飞跃，有人却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怎么可能容忍呢？所以两岸同胞共同传承抗战精神，就是为了共同反对台独，共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台军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所谓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相关话题，下面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和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展开详细解读。首先，请问胡勇先生，此刻高调炒作强攻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4: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两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 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3: 是的，请问于强先生，您如何看待台军炒作强攻系统是打造所谓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呢？
5: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两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两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穿上了盔甲，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3: 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防务自主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那么胡勇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所谓的防务自主？
4: 那么的确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它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3: 是的，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请问于强先生，彭文正是资深的绿营媒体人，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5: 彭文正之前啊，被大家认识

0: 彭云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彭云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云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呐、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1: 是的，那么请问胡勇先生，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呢？
2: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万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的一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1: 是的，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是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请问于强先生，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还会相信吗？
0: 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好，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呢，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 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

0: 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1: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您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感受苏州深度漫游之旅，打卡芦墟古镇。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探访的是四川宜宾，品味竹海里的美食，玩转各种哪吒主题文创。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去广西南宁，感受马山乡村的旅游热度。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可能在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个关于江南水乡的梦，小桥流水，石板巷陌，微醺的岁月，醉人的暖风。江南的古镇呢，天生就带有一种舒适惬意、飘渺婉约的意蕴。芦墟古镇坐落在苏浙沪交界处，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3: 芦墟古镇内有许多的古建筑，比如独具特色的跨街楼，反映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此外啊，古镇还有许多的特色小吃，如糯米鸡、糖葫芦、麻糕等等。这些小吃呢，不仅是美味可口，而且啊，也反映了当地的风俗文化。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感受苏州深度漫游之旅，打卡芦墟古镇。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在我们台湾朋友们印象里呢，姑苏就是苏州，始终呢是一座温柔又动人的城市，有粉墙黛瓦、镇着小桥流水的精致园林、藏着天年的风雅的那个样貌，我真的是从那个课本都可以那个看到。然后还有那个芙蓉软语沁人心脾，古老的底蕴和现代的活力在这里呢温柔的交融。那很多台湾人哦到江浙沪旅行，也会到我们熟悉的唐朝的诗人张继《枫桥夜泊》，就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来旅行，也有可能到看的园林，有可能去拙政园啦、留园、狮子林、网狮林，或者到周边的古镇周庄去拜访等等。那我这次呢踏上了一个苏州的深度漫游的旅行，把苏州的水乡啊、古韵细细的收入珍藏。此次呢苏州的深度漫游之行呢，我带大家来沉浸式的解锁苏州之美哦。在苏州千年行有4天的行程，那第一天呢是芦墟古镇还有曲水扇湾，第二天是里里古镇还有鼎记面馆，第三天呢是苏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的行程是平昌园苏式面馆，然后再到 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里面的有藕园，还有昆曲博物馆、苏州评弹博物馆，还有老盛昌汤包。再来我们会再去状元博物馆就是它是一个清朝的四朝元老潘世恩的故居，还有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的故居。第四天呢，是我们会来到石泉街会到苏州中学，这里就是千年的苏州府学，还有文庙碑刻里面，还有就是碑刻博物馆。然后呢，再来就是沧浪亭、可园、颜文良美术馆，还有静水楼，我们去尝一下苏式糕团，还有乌鹊桥，还有一个老苏州茶楼。再来呢，我们会走到南宁饭店，我们来观赏傅科展示的姑苏繁华图。再走到南园宾馆，我们来寻访明轩秘境。最后呢，我们一个景点是苏州织造署的一个旧址，还有呢，最后一个美食是同德兴面馆。在这四天的旅行呢，我们打卡苏州周边的古镇、乡村、古城门、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石泉街、园林博物馆，还有文人故居。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濡须古镇，然后第一站呢，濡须古镇呢，这里是原生态的秘境。我们来到坐落于苏州的吴江区的东部，它地处于江浙沪两省一市的一个交界之处的濡须古镇。我查了一下，这里是拥有1700余年的悠久历史，是少有未经过度商业开发的一个原生态水乡。居民呢世代临河而居，青石板的老街、临河的古建、潺潺的市河，还保留着最本真的水乡模样。是我们逃离城市浮躁，尽赏江南烟火的小众秘境哦。也很多上海人来这边玩，古镇的文脉悠远，岁月积淀，清晰可溯哦。在三国的时期呢，此地已经成为一个村落，古称叫北固里。在南朝梁陈年间，固野王的后人迁居于此，濡须之名正式确立。唐代景龙二年，四州市落成。这就是这里有一个寺院，香火绵延，带动了人口的南迁。古镇呢，商贸呢日渐兴盛。在宋元明的一个三代里，朝廷在此设立分府检司署。濡须从此从寻常的村落，逐渐的发展成为水陆重镇，依托着发达的水运，曾经一度呢繁华无双。千年光阴流转，古镇呢始终依水而生，因水而兴，水乡底蕴源远流长。泗河呢，它是穿镇而过，它架起了一个核心线，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一个水乡建筑。这个呢，就是被誉为江南建筑的孤本，跨街楼是濡须古镇这里最亮的一个名片哦。这批是建于清朝中叶至民国时期的一个特色建筑，在2014年呢获评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它的方式就是楼上住人，楼下通廊，楼上呢可以遮挡了江南的风雨烈日，楼下呢能够兼顾沿街经商的一个日常居住，巧妙的适配水乡的气候与生活需要的建筑形式。镇上呢现存10余座保存完好的跨街楼，其中以沈氏、许氏两座最具代表性，大概是1920几年建成的沈氏跨街楼，它布局规整，砖雕门楼，题刻古朴。清末建成的许氏跨街楼呢，有自带独特的糖水河铺。昔日热闹的闵行，经过一些灾难哦，有一些毁损，依旧能够窥见当年水乡的一个 商贸兴盛的景象。市河之上呢，两座古桥静卧于河道上，为水乡平添诗意。乾隆年间重建的观音桥，桥顶的石狮神态灵动。嘉庆二年建修的登云桥，桥面八宝纹的石刻工艺精湛。我们漫步在古桥之上，黛瓦粉墙倒映在河面，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古镇风情。
2: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感受苏州深度漫游之旅，打卡芦墟古镇，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3: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4: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5: 绝对认识。
6: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7: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8: 最紧要自己开心系自己。
9: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0: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3: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6: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7: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9: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1: 哪吒之魔童闹海爆火之后，四川宜宾因为哪吒故里这个标签火了。当地呢有多处与哪吒传说相关的地名和遗迹，还被评为中国哪吒文化之乡。
12: 不仅如此，宜宾还有中华竹都的美誉，这里的竹子啊随处可见，现已开发出竹技艺、竹科学、竹文创、竹才艺、竹食品等延续主题，衍生出竹语非遗、竹语建筑、竹文旅等课程为一体的竹主题特色课程。
11: 此外呢，除了各种竹林鲜货、竹美食，宜宾呢还打造了各种时尚潮流的竹文创产品。今天呢，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我们要探访四川宜宾，品味竹海里的美食，玩转各种哪吒主题文创。
13: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笋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14: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15: 宜宾居民
16: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农家土猪肉。
13: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市井烟火里寻得一份平和自在。一口吃下山野清香，瞬间读懂属于宜宾独一份的哪吒浪漫。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荪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您想不想尝一尝呢？
15: 宜宾居民
17: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13: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战甲。温润鸡汤藏着山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汤里清鲜柔和，褪去纷争戾气，如同历经风雨后的哪吒放下对立，寻得人间温柔烟火，一口尽是独享于宜宾的灵韵浪漫。 名叫风火轮泡椒竹荪蛋的菜肴，是不是让你立刻联想到哪吒的风火轮？
15: 宜宾居民，
16: 圆滚滚的竹荪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13: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荪蛋藏着山间清灵，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活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15: 宜宾居民，
14: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13: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宜宾刻在烟火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15: 宜宾居民，
18: 用本地劲道水面配上花生水、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氛围，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打底，撒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19: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13: 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味道。
20: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老海，鲜红色的果浆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蓝橙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无醇气泡，清甜轻盈，把哪吒蛟龙东海的惬意画面拎在杯中。
19: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地绽放，而且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13: 在宜宾，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15: 哪吒主题酒店负责人刘碧碧，
21: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主义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这里哪吒周边品类丰富度远超场内其他的旅游商品85%到90%，成为全城哪吒玩具款式最齐全的购物点，大量的亲子游客专程挑选伴手礼，各式各样的国潮摆件，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13: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一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15: 本土哪吒动漫形象设计者梁松，
22: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残存石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古博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化作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13: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宜宾的文创也跟着走红，大家看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回去，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

0: 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1: 哪吒文创店工作人员雷于杰。
2: 依托哪吒祖庙 IP 宜宾开放玩偶、盲盒、文创饰品、特色零食等95个品类，300余款，覆盖玩具、文具、非遗、工艺品三大品类。电影热映后，整套文创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其中本土版哪吒连环盲盒上线即热销，稳居销量榜首，是游客必买爆款。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地道美食与性价比十足的游览体验，宜宾文旅还精心规划了一条不走回头路的哪吒环线，让外地游客的旅途顺畅又舒心。
1: 宜宾文旅推荐官秦飞：
3: 我们规划了一条不折返哪吒主题宜宾环线，全程顺道不绕路，性价比拉满。起点呢是翠屏山哪吒祖庙、宜宾哪吒主题文化馆，再到陈塘关龙脊石，接着前往蜀南竹海打卡熊猫院，再到我们的哪吒美食的一个品尝，最后呢直达新闻石海天泉溶洞探秘哪吒斗法秘境。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约2.7万公里。15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4: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6: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5: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1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

0: 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2: 就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雾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3: 作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地，黑龙江鹤岗坐拥深厚的红色光影历史底蕴。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地呢紧扣光影里的黑龙江主题，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主题活动，串联了多处电影文化场馆与餐饮、娱乐等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受到游客广泛欢迎，有效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野彤的报道。
4: 银幕上黑白影像徐徐流转，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正在鹤岗市博物馆内循环展映，馆内复刻的老式电影放映场景完整还原了早年的观影风貌，不少游客坐在银幕前，在黑白影像里重温建设年代的奋斗故事，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这部经典影片正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期间拍摄完成的作品。游客张玉
5: 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这个劳动人民他的这个就是勤劳朴素，包括这个勇往直前呢啊，这个一些生活的情景也能反映出当时我们生活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也是就是对历史有所了解。
6: 拍完了以后再给你刻成胶片。
4: 沿着电影文化寻访路线前行，鹤岗城市记忆博物馆内同样人流不断，观众可以通过珍贵工作影像回顾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的发展历程，不少游客边驻足观看，边聆听讲解员讲解老式电影放映机的工作原理，在一帧帧史料画面中触摸光影历史的温度。游客理想：
7: 展厅里一幅幅珍贵的影像，生动还原了东影当年在鹤岗艰苦创业的岁月，深深体会到我国早

0: 其电影发展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也让这段红色历史格外的有分量。
1: 走出城市记忆博物馆，步行可达的星山记忆东营主题展馆里，互动式的光影体验正掀起新一轮参观热潮，老电影道具、特色文创产品一一展出，拟音室前更是围满了争相上手体验的游客。拉动风箱可以模拟呼啸风声，敲击钢板能塑造轰鸣雷电音效，就连雪地行走的细碎声响也能通过特殊材料逼真还原。游客李天航：
2: 不光能浏览各类影视相关历史展品，还能亲自上手体验影视相关配音，感觉很沉浸的感受这些创作的趣味。馆内还有特别多的打卡盖章点，整体参观体验丰富又新颖，感觉能体会到本地独有的影视文化。
1: 深厚的光影文化底蕴也让鹤岗成为影视创作的热门取景地，影片《特立独行》在鹤岗拍摄，当地顺势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配套活动，游客打卡影片取景地即可领取专属纪念海报，沉浸式感受影视场景魅力。游客宋月华：
3: 整个片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到处都是复古老布景、老物件，怀旧墙面还有老式光影装置随处可见，站在这儿完全沉浸式入戏，随便一拍都超有胶片质感，复古味真的太足了。
1: 从历史光影展馆到热门影视取景地，鹤岗在丰富文旅体验的同时，进一步打通电影与消费的链路，以影院观影票根为纽带，推出跨业态双向惠民联动活动。鹤岗市星山里休闲广场经理陆新文介绍，观众凭影院观影票根可在特色餐饮、水上乐园等场所享受消费满减，在合作商户消费的市民凭消费凭证以特惠价格观影，真正实现吃玩观影一站式串联。
4: 市民只要在这两家合作的商户消费，凭小票就能到我们影院最低享受25元的看电影。我们想打破单一的观影模式，把吃玩观影串成一站式的体验，既给市民实实在在的优惠，也带动水上游乐、本地餐饮、影院多方客流。
1: 除了室内场馆与商圈的联动，户外的观影消费场景持续扩容。鹤岗市常态化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依托城市山林自然空间，融合美食、观影、演艺、露营等多元业态，打造开放式消费新场景。鹤岗市委宣传部张爽表示，系列活动推出后，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赴鹤岗打卡，有效将银幕热度转化为旅游客流与消费增量，探索出一条独具鹤岗特色的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5: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职工惠民观影、群众观影季等特色活动，持续深挖东影红色文脉，用心讲好鹤岗光影故事，以影视为桥梁，文旅为载体，吸引更多人走进宝藏小城鹤岗，读懂鹤岗，爱上鹤岗。
6: 肥美小龙虾是秋日餐桌的热门佳肴，眼下呢，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千亩稻虾种养基地迎来了丰收季，首批蓝龙虾长势饱满，品质上乘。
7: 基地依托成熟的稻虾共生生态模式，实现了水稻种植与龙虾养殖的相得益彰，一水两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绘就了一幅稻浪翻涌、虾肥鲜活的乡村丰收图景。好了，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王潇林、李慧娟的报道。
8: 在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稻虾种养基地，连片稻田碧波翻涌，田埂旁的环沟里，一只只蓝龙虾鲜活肥美，田间一派忙碌景象。养殖户有序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外运。新鲜捕捞的蓝龙虾以最快速度直达消费市场。梅山某农业公司技术负责人徐松代：
9: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1.2两到1.5两，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1.5到1.7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是小龙虾的9倍，所以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会体壳呈蓝色，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普通小龙虾的1.7倍到1.9倍。今年我们预计整个园区大概产量在10万到12万斤。
8: 据了解，蓝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 上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经过数十年技术攻关，近几年才实现稳定规模化养殖。徐松岱介绍，蓝龙虾对水温、水质等生长条件要求较高。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千亩稻虾种养基地创新推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现稻优虾肥，一地双产。
9: 我们的蓝龙虾上田，给土壤提供它的所需的肥力，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啊，或者一些杂草啊，我们的蓝龙虾又可以作为它的辅食，所以说真正做到了稻虾共生。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不能使用任何化肥和任何的农药，所以我们的稻也都是生态稻，绿色健康。
8: 智慧农业科技的落地应用也为传统种养产业提档升级、稳产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徐松岱介绍，基地通过数字化监测设备实现田间环境全天候精细化管控。
9: 今年在我们的稻虾共生田里面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一方面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稳产，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蓝龙虾养殖的生长环境提供了数据支撑。
8: 下一步，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将扩大标准化种养基地规模，打造集育种育苗、规模化生产和成品虾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窗口，做深做实稻虾共生种养模式。眉山某农业公司产业负责人汪顺：
10: 对外面向周边养殖户开放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对内攻坚种源技术，推进原种厂、种子资源库建设，目前正在加快筹建大数据中心，助力实现养殖户手机养虾，加快建设西南地区蓝龙虾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蓝龙虾集散中心。

0: 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近来，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乡村，成为不少南宁市民出游的首选。记者走访广西南宁市马山县古林攀岩特色小镇，水景顺庄景区时发现，这里游人如织，亲子家庭、户外运动爱好者纷至沓来，文旅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效应持续释放。
3: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傅奇恩以及邢雅文去广西南宁，感受马山乡村的旅游热度。走进马山县古林攀岩特色小镇，岩壁之上体验菲拉达的游客系好安全绳索，穿梭于悬崖峭壁之间，脚下是层叠的青山，眼前是壮阔山野风光。这个以山地户外运动为核心的特色小镇。
4: 攀岩、飞拉达、徒步等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市民黄春晕：
5: 第一次过来，给小朋友勇敢的体验吧，第一加强亲子关系，第三个同时也放松一下自己。
6: 黄春晕儿子黄凯翔：
7: 有点刺激，我会敢爬一点青山，我而且想一个小论文就，每次来爬爬看一下我以前是。
3: 怎样的心情？一切准备就绪后，父子俩在安全员的指引下来到项目出发点。儿子黄凯翔勇敢走在前面，父亲黄春晕紧随其后，时刻守护陪伴。父子俩很快置身于青山绝壁之间，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这边父子还在岩壁上奋力攀登，那边又有一家六口来到体验现场。这一家人此前就来体验过该项目。
6: 再次来挑战难度不同的攀爬路线，解锁不一样的山野乐趣。
3: 市民李金楚：
8: 觉得很刺激，很好玩，然后就是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可以增进一家人的感情，因为他很需要大家互相的帮助，要团结友爱。
3: 同行的六人当中，一位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李金楚的外公李庆照，身体健朗。
8: 是这支队伍里的领头人，此次带着孩子们一同体验这个攀岩项目。市民李庆照：
3: 当时感觉那是专业人玩的东西，没想到我们自己普通老百姓也能玩，这一点让我没想到。而且小孩10岁的小孩敢玩也能玩，也没有什么危险，确实是值得一玩。为进一步丰富游玩体验，运营方重新打造菲拉达项目。 上线悬崖咖啡线路、空中邮局线路、天梯线路3条网红线路，填补南宁周边同类菲拉达产品的空白。广旅南国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晓韵：
9: 我们通过宣传的话，大家慕名来到这里去体验、打卡、拍照。
3: 除古林攀岩特色小镇之外，水景顺庄同样客流涌动。这里深藏大明山脚。

0: 很多东西。
1: 除了亲子家庭外，景区新开设的咖啡营地吸引不少时尚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他们点好咖啡，将露营桌椅放置在溪流浅滩上，围坐一起畅聊。空气清新，溪水清凉，在山水中忘却烦恼，惬意十足。马山县水景顺庄总经理韦贤。
2: 很多的小孩一看到我们这里像玻璃一样的水呢，就忍不住的可以玩一整天。那大人呢，同样的也是能够来这里，是来到我们的山，呼吸到这个负离子超多的这种环境，心情马上都不一样了。
1: 客流源源不断，也给当地居民带来良好经济效益。近年来，马山县以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的核心载体，创新推行村集体经济加基地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村民通过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经营民宿餐饮、售卖农特产品、土地流转等多种渠道增收，持续释放体育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效能。马山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苏锦。
3: 未来啊，我们将逐步完善这个户外运动的配套、业态配套，增加这个户外运动的产品，来持续打造马山户外运动的发展。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15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我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呢？今天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关注。
2: 台科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福建生活工作的台胞陈明匡，了解他以合乡记忆为纽带，助力两岸民众交流互动的故事。
1: 一餐热饭是亿万老年人最现实、最家常的生活小事，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大事。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武汉，看一看当地一些办得好的老年助餐点是如何为老年人提供优良的服务，守护老年人的餐桌时光的。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15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1: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我国呢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呢？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宣布，15五期间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

0: 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 北线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0: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1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1: 说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雾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0: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2: You're fired.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1: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台客梦工厂。
5: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在福建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叫做陈明匡。陈明匡呢，目前在福建漳州从事荷香制作事业。他秉持祖传的制香手艺，坚持不添加人工香精，搜集海峡两岸及高原珍稀花材，调配出丰富多样香品，吸引带动年轻人了解传统香文化。陈明匡表示，未来将继续以荷香技艺为纽带，助力两岸民众的交流互动。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来自台湾桃园的陈氏荷香第十六代传人，福建省陈香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匡，深耕制香30载，如今他正让这门源自明代的传统手艺，在跨越海峡数百年后，随他回到祖籍地漳州，续写香源。
7: 在17、18年前，那时候台湾的一些，就我们的同行，台湾的过来的这些，我们做的香来讲，都是比较基本上都是纯中药料。
6: 据了解，陈氏荷香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陈氏先祖从中原南迁到漳州，靠着闽南丰富的植物资源，按中医配伍理念，用十余道工序把数十种香料药材调和成香。1856年，第九代传人陈耀带着祖传香方渡海到台湾桃园大溪定居。后来陈家后人就地取材改良配方，适配台湾海岛气候，创制祛湿香，让这门闽南荷香技艺在台湾代代传承。
7: 我的祖父他们世代都是属于道医，传到我爷爷，一直到我父亲，到我们就往香的方面去把它好好推广嘛。
6: 约30年前，陈明匡开始将祖传香方做成产品。2020年，他将荷香生产基地迁回漳州。2023年，陈香文化产业福建有限公司落户长泰区马阳溪生态旅游区。来到长泰后，陈明匡还创新尝试以本地沙仁等风物入香，坚持不添加人工香精。陈明匡历时多年搜集海峡两岸及高原珍稀花材，以158种花卉调配出限量香品百花香。
7: 水仙花我们一直在尝试哈，它还没开之前比较香，还是开了之后比较香。我们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效果一直踹不出来。那我们去试那个玉兰花，玉兰花你一定是要含苞的才香，栀子花一定要在它花季的第一季的第一期的那期花，做起来很不错。 但是我跟同一家花商采购，第二次买又不行了，所以我们栀子花也停了。我们慢慢不稳定的我们就停掉啊，那稳定的我们就做成产品。
6: 为吸引年轻人，基地开设荷香工坊体验区，游客可体验打香篆、制作香珠饰物，还开发了养生香疗包、便携香氛等文创品。陈明匡计划联动周边民宿、餐厅开设体验课，期待常态成为两岸香师爱好者交流的平台。
7: 做香的人会越来越多，质量上面也会慢慢的往上一直提升。其实不论是我们香业还是任何行业，好，至于各方面来讲，只要你质量做得好，能够经得起考验。
6: 基地内，零零后徒弟张新宇正以自己的方式接续这门制香工艺。他2018年开始接触香，2026年初赴常态向陈明匡学艺。如今他承担研学授课等工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技艺，张新宇和团队还计划开设新媒体账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制香，喜爱制香。
2: 我们从现在那肯定要给大家去讲它背后的这些历史的渊源，所以说在给我们做研学做科普，哎，就从有意思的方向去讲，这样大家对它的接受度会更高，就更愿意去了解这个东西。
6: 陈明匡表示，未来将继续把荷香技艺当作连接两岸的桥梁，推动荷香与文旅、康养、研学融合，让这缕传承数百年的清香在创新中绵延，在交融中焕新。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6: 民以食为天，一餐热饭是亿万老年人最现实最家常的生活小事了，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大事。那统计显示啊，助餐服务是仅次于上门看病的主要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眼下老年助餐服务正在各地加速铺开，食堂建起来了，公益与效益的平衡如何把握，正是大家普遍探索的一道考题。
5: 记者走进武汉实地探访，发现一些办得好的老年助餐点，往往不仅解决了吃的问题，有的成了老人的社交圈，有的做起了增值服务，还有的摸索出了一套可持续的经营门道。那么遍布城乡的老年助餐服务究竟该如何长久飘香，怎样更好地守护老年人的餐桌时光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两份米饭，共花费32元。
8: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餐。
9: 中午每天来，
8: 味道和口味清淡。
7: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10: 我们社区有8到10位老年人行动不便，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为这些老人上门送餐2次，每天的菜品要求是2荤2素，红烧肉啊，粉蒸肉啊，如果素菜的话，现在就是应节气的菜，就是旱菜、空心菜，在这蛮软糯的蚕豆，这就是老人深受欢迎。费用是，其实他这一餐只要10块钱。
7: 不少老人到食堂不单单为了就餐，这里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学习园地。在武汉市青汇区社区食堂， 二十多位老人早饭后就聚在食堂，等着上美妆造型课。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示范，老人们学得兴致勃勃。76岁的张喜荣说，集体活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1: 10:30来听课，学化妆，还有盘头，有老师给我们讲解，还给我们亲自操作，有时候还有其他的活动，画画啦，编织什么手工啊，各种活动。
12: 您觉得收获怎么样？
11: 收获很好。哎，我学会化妆，给自己一种信心，跟别人也是增加了那个尊重，对孩子啊，他们也放我的心，学习就最好的养老。
7: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5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13: 这还有随手带的业务，就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7: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14: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

0: 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驻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驻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除了激励机制和功能拓展，孙文灿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规范监管。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驻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材溯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驻餐服务，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驻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客家土楼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堡垒式住宅。客家土楼的建筑工艺和风格源于古代中原民居建筑，是北人南迁后结合需求及当地气候条件创造出来的，是独一无二的山区民居建筑，被誉为东方古城堡。如何把这份珍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是无数参与客家土楼修缮修建工作的匠人们的重大课题。
4: 是的，徐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客家土楼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徐松生，了解他传承客家土楼、营造技艺、保护宝贵文化遗产的故事。
5: 福建省龙岩市的大山深处，有着大大小小由五座圆楼和数十座方楼组成的土楼群。古老的客家人要防御盗贼和野兽，于是建造起将居住与防御融合于一体的建筑。福建客家土楼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年过古稀的徐松生进行土楼的建造和修缮工作已有五十余年。由他设计、施工、修缮的多座土楼遍布永定及其周边地区。
6: 土楼是我们客家人安居立命所居，也是我们客家人的文化结晶。我一辈子都在修土楼、建土楼，认为建土楼的那个记忆太深奥，我还是感到自己的某些方面不足。保护土楼、传承土楼技艺，是我们客家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5: 1953年8月，徐松生出生在福建省龙岩的土楼里。他的父亲徐恒聚常年从事修建土楼工作。徐松生14岁那年，他开始跟随父亲在多个工地间辗转奔波，学习土楼营造技艺。
6: 我们泥水匠做的工种是很杂，包括那个切直角、夯土墙、瓦屋面等一系列的那个工序。我父亲最先让我学的是一门那个切基础。他说万丈高楼从地起，基础是土楼的根，如果基础切不稳，等于沙滩上建塔。
5: 砌基础行话叫砌石角，主要分为大角和小角两个部分。大角是指由大型石料堆砌埋在地下的部分，小角是高出地面的部分，以小石料砌出梯形石墙，有了石墙才能在上面夯筑土墙。
6: 我父亲跟我说，石角是土楼的根基，如果切不稳是会出大事情的。我技术还没学到位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的话我都当着耳边风。当时呢，邻村有一个人刚好是下墙板的时候，鞭炮一放，石角开裂，墙体倒塌，工人受伤了好几个。我听了以后啊，心里一直在担心。
5: 徐松生开始意识到，此刻自己亲手堆砌的每一块石头、夯筑的每一方泥土，在未来都会成为一代代客家人安身立命的家园，延续子孙后代的土壤。徐松生下定决心要掌握砌石角这项技术。砌石角是一门硬技术，难点是修建土楼都是就地取材，石料均为山石、块石、鹅卵石，形状不一，没有固定排列方式。尽管徐松生聪明好学， 砌石角这项关键技术也曾让他伤透了脑筋。
6: 看起来当时是很简单，但是到我们手上的怎么切也切不稳。我也曾经尝试了好多次，也失败了好多次。我有一天呢，我路过一个废弃的土楼，我观察了它的石角是怎么切的。后来我发现了它的受力点都要挨在一起，它挨得越紧，它的受力越分散，石角就更稳固。
5: 徐松生赶紧回到工地开始试验，他找准每块石头的受力点，尽可能地让石块之间相互支撑。果不其然，几次尝试后，他砌出了稳固的石角。最终，徐松生将砌石角的方法总结为：因石而用，长短拉砌，大小错砌，缝隙填满，16个字。这项重要的营造技术为他日后修建土楼砌好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又跟随父亲学习了夯土墙、架屋顶、盖屋瓦等一系列工序，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泥水匠。
3: 有一天呢，邻村的一个村民找到徐松生，说自己正在夯筑的土墙发生了倾斜，但始终找不到原因。初出茅庐的徐松生坚称原因出在太阳和雨水上。他究竟是怎样做出这样的判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夯筑的新土墙所用的泥料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太阳一晒，墙体的阳面，也就是受到日照时间长的墙面，水分蒸发快，阴面反之。过上一段时间后，墙体的阳面就会更干燥，相对轻，阴面更湿润，相对重，墙体就会逐渐向阴面倾斜，好像是太阳将土墙推斜了一样，因此这种墙被称为日推墙。
6: 有经验的泥水匠在夯土墙开始的时候就有意的往阳面倾斜，到土墙干了以后，收缩干了以后，它慢慢的回正，与地面垂直，它没有预留调整的空间。如果这墙体继续建，它迟早都要塌掉。
5: 几百公斤具有粘性的泥土，经过千百次重储，形成紧实的土墙，其坚硬程度不言而喻。如何矫正墙体，对于年轻的徐松生来说也是破题儿第一遭。
6: 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办法，一是用圈拉把土墙拉回去，因为土墙太重拉不回去。接下来我们就用那个用顶杆把土墙顶过去，这个效果也不明显。
5: 就在徐松生快要放弃的时候，一场大雨让他豁然开朗。
6: 我们福建山区呢雨水多，在夯土墙的时候我们不必备的一种雨具叫鼓打，它主要起到防雨。有一天支墙的时候发现鼓打也可以挡阳光。
5: 徐松生意识到，既然土墙倾斜的根源问题在于太阳，那么能不能通过控制日照时长来矫正墙体呢？
6: 那我们把那个日推墙的阳面用鼓打把它盖上去，它这样可以挡光。那经过挡光呢，阴阳面基本上就慢慢的调节过来。
5: 徐松生回到工地，计算好土墙受到日照的时长和方向，使用工具将土墙支撑固定，再盖上遮光的被子，减缓墙体干燥的速度。一段时间过去，墙体倾斜的角度竟然开始慢慢变小了。
6: 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处理呢，十几天时间，墙体就慢慢的回正。通过这次我很感慨，大自然的力量很大，作为一个工匠要有智慧去运用它。
4: 听众朋友，随着徐松生的土楼营造技艺不断娴熟，他先后设计施工维修了大大小小的土楼十多座。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呢，随着建土楼的工程越来越少，他决定转换思路，从建土楼转向了修土楼。可当他真正开始修土楼的时候啊，困难却比想象中多得多。面对这些年久失修的土楼，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墙倒屋塌。那么面对这些挑战啊，徐松生是否能将工程难度巨大的土楼修好呢？好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坐落于福建省龙岩市的吉庆楼是福建土楼中年代非常久远的土圆楼，结构十分独特。 楼里有72部楼梯，一户一梯。可是就在2001年，由于年久失修，吉庆楼面临倒塌的危险，必须加以维修。然而维修工程之大，危险系数之高，当时无人敢承担维修重任。
6: 我硬着头皮把它拿下来，拿下来当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睡不下，怕维修不好。好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土楼，这么精妙的文物，它在我手里，那就太可惜了。
5: 让徐松生没想到的是，当他带领维修队进入吉庆楼后，发现维修难度远超他的想象。屋面瓦顶透光，木结构腐朽折断，墙体严重变形，70多架楼梯残损，特别是楼内几百根柱子全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倾斜。
6: 我当时维修的吉庆楼柱子倾斜的状况比那个南靖的义昌楼更为严重。在建造圆形土楼的时候，我们想内倾斜，这样土楼更坚固，但是它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向心力。圆形土楼木结构会向圆心倾斜，如果维护不勤，很容易变形。当时吉庆楼的柱子全部都歪斜了，
5: 歪斜的柱子、木梁、木板，如同一排排斜着身子站队的人，一个倚靠着另一个，从不同方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向心力，拉扯着吉庆楼摇摇欲坠的身躯。加之木材腐蚀严重，这样下去吉庆楼倒塌也只是时间问题。
6: 我们土楼木结构一个位置变形了，连成一大片，我们维修的时候，我们关键要把它那变形的位置先找出来。吉庆楼它是木结构的，整个土楼凑得很紧密，所以它的位置很不好找。
5: 此时前人精巧的木结构设计给徐松生的维修工程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在复杂的木结构中找到关键的变形位置，成为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徐松生毫无头绪的时候，传入耳中的一个声音给了他启发。
6: 我看一个木工在那边敲木头，听到木头的声音，那我就深有体会，声音亮的这个木头还是好的，如果声音比较低沉的，这个木头肯定里面是空心的还是什么。我们用柴起用铁锤敲木头的办法，最后发现那个柱子跟那个梁的那个接点木头腐了。我们首先要拆台梁，把台梁锯断以后呢，把两边分开，材料很不好拆，如果拆得不好，整个土楼都会倒掉。
5: 在开始维修前，徐松生先将歪斜的吉庆楼用绳索、木板层层加固，即使做好了加固工作，要真正下去拆除时，徐松生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拆除之前，徐松生表情严肃地交代给木工的一番话，吓得木工险些摔倒。
6: 万一这楼塌下来了，我们就从那边后面的窗子那边跳出去。木工听我说的这句话，他当时就拧住了。我们也是小心翼翼的，我们一公分一公分的锯，我们前前后后锯了3天，他就分开了。他一分开就给我们留了那个矫正的空间。
5: 依照此

0: 维修后的吉庆楼面貌焕然一新，重现了古朴沧桑、气势磅礴的风采。2008年，包括吉庆楼在内的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修缮技艺精湛、匠心独具的徐松生也因此收获了许多褒奖和掌声。
1: 吉庆楼在我维修的工程里面最难、最危险、最复杂。我在维修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落后的年代，能造出这么精密的、牢固的土楼。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变了，没有人建土楼了，但是维护土楼的工作不会停止，我会一直守护土楼，把我这个土楼营造技艺传承下去。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经典歌曲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气势如虹。长城为骨，黄河为脉，唱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底气。李治廷的翻唱版本编曲上加入了交响弦乐，保留原作慷慨激昂内核的同时，褪去了年代质感，被赋予了更磅礴的现代编曲面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听到了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歌曲，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也感知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继续听到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廖昌永、谭维维合作演唱的歌曲《光芒》，美声的厚重托举着流行的辽阔，传统声乐功底与当代音乐表达彼此成就。这首作品避开了宏大的叙事，而是选择了具体的意象，晴空春风，人海相逢，日出诗篇，万里山河等等，把家国情怀落脚于个体的梦想与闯荡。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队，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旋律清澈明净，如梦幻般美好。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伍嘉成的演唱《在我心上》。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苍凉悲壮的旋律搭配着淳朴自然的演唱，感情深切。这首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张明敏以其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独特的演唱风格，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继续来听王鸥演唱的《南泥湾》。

0: 听到了由孙楠、谭维维合作演唱的歌曲《幸福新起点》，两人不争不抢的和声部分互相成就，使得整首作品拥有完美的呈现，大气优美，让人感受到了幸福的心情缓缓从心底流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我们继续来听诚毅的演唱，歌唱二小放牛郎。

艾云凯演唱的这首作品《从时光中走来》，他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演唱风格赋予了歌曲丰富的情感层次。艾云凯温柔而深情的方式诉说着历史故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时光当中走来的身影，也将革命者们的理想信念和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李慧珍演唱的《守护》。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大家好，我是王来，请到电台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山内来一个理发师；咱厝的单元来关注到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特古是大地江苏徐州来制作的。28天安怎好做重型的坦克特古呢？你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有法到三天单元来关注到三馆车位来规则是尘土，我的车位是不是当我来做主呢？我国也提出相关的法律的举措，表示讲不是安尼。你也伫单集当中具体来听。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咱厝人的单元，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到底今仔日的咱厝人，咱们来听的是到底山内有一位理发师伊的故事。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2: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3: 几个弯上去，
4: 17、18个弯呢、啊。
2: 对面有个车过来。
5: 只能倒车了。
1: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2: 我们快到了吗？
3: 还没有，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2: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1: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3: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6: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2: 开了这么久啊。
1: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2: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1: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2: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1: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2: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1: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2: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1: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2: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啊，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1: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2: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2: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 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2: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2: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4: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2: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7: 想不想吃水果？
8: 要。
7: 想吃什么水果？
8: 西瓜。
7: 西瓜。
8: 西瓜。
7: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2: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9: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那个钟。
9: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1: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2: 都是小孩玩的。
3: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1: 啊，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
4: 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
0: 我要出发了。
1: 好的。
4: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0: 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上来，虎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3: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3: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胡子叔叔帅不帅？
5: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5: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5: 知道吗？
0: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多的。
6: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7: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6: 一百个人。
0: 好，快点回家吧啊！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0: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最近的讨论度上界关的一部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呢，各多欢馆的这个组建的餐厅相关的食，比如讲增加车等等，均属德国呢，也是刷屏军迷圈。加德国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间民营科技企业也受到关注。所以讲，加安怎是在第28天内面高效完成的，咱得到底对的记者来了解。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3: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2: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3: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2: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3: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2: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4: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2: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3: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马祖 FM 一零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阮继续住伫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第六个队呢是持续来深耕电影界的德馆业态融合的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德馆场景，建构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咱到底对的记者来了解。
1: 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2: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5: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6: 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7: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是眼泪止不住的有一点，尤其到后面就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6: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8: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6: 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5亿元，武汉市位列全国城市票房排行榜第九名。
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0: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观影市民李巧莹：
11: 我觉得非常的新奇，在看电影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给你送吃的，然后氛围也特别好，出来以后旁边有很多舞台啊，还有很多演员，还有很多道具搞得都很漂亮。
9: 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再来关注到大地河北石家庄的静定关礁，一个用国府景区进行开放有40周年时间，作为一个完整来表现讲一个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会当讲近年来也是不断的推展出新，小说推出一系列，比如讲用绿色、参乌色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来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的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也持续有新活力，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4: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5: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嘛，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4: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多年来来自海内外的上千万游客在这里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博大精深的红楼文化。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6: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建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4: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7: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4: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节目中通过巧妙的设计，随机邀请游客参与其中，被挑中的游客充满惊喜，没被挑中的游客也看得不亦乐乎。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
6: 现在我们推出的白天、夜间双时段沉浸式演出项目，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阿祖。
2: 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有法到三更的单元来关注到业主呢是开钱来买这个有三观的车位，是不是会当安怎利用？得安怎利用呢？肯定有人讲是安尼啊，因为我有三观，我做主，爱安怎用安怎用。不离个呢，最近通过一个法律的案例，会当了解到讲，这个三观的车位不是讲你当个凊彩用的。上海市滨塘区人民法院最近呢，也是审结这个案件。具体其中是按怎来审理的，咱就到底的记者来了解。
1: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京告诉记者，
2: 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2: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1: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3: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3: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4: 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权利的边界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1: 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4: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 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客户端内底的评论区，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

0: 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天的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我们中国头一班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紧建设，数字中国的地图到底安怎更加精准。各位带各位乡亲这回来去了解我们台胞九国岁的故事，看他安怎在厦门的古街巷里面，一个好吃米来看起两花民众互相了解、互相理解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故事，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黑科技会飞的救生圈，在网顶听说是很夯的，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我们台青丹尼是结合自己少年时跋了水底的这个经验，带各位乡亲来去理解这些救援科技后面的价值。以上就是今天的我们的华道三港部分跟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这部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最近正式发布的，咱中国头一棒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也透过高精度的配准，这个影像会当甲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做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这就亲像雕版印刷当中的模啊，会当去确保无同款批次的生产成果，实现严格这个位置的配套。这也为咱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间空间的数据支持。现在不管是定位导航，也是外送快递，也是这个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乡建设、社会生活种种的方面，拢已经离不开精准统一的时间空间数据底座。这个物件唔限定是会当去拍通简单跟低价后台算列的核心的枢纽，也是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的标准。所以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到底是什么？会当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2: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咱们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1: 如龙启勇所说，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要知道，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

0: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
1: 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2: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盒，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简单来讲，那是无这套全国统一的几何基准影像。 无共款的新闻，无共款的部门，无共款的商业卫星企业，会采取无共款的参考基准来开展影像的校正，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位置的偏移，好，无法度真正来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也以后吼就会当为这个数据的角度，为这个数据的公园，避开跨区域、跨部门之间的这个数据的冲突，也会当降低这个重复加工的成本。 同时，商业卫星企业也会当就着这个公共底图的基准来提前来去做几何的校准，输出已经加国家统一坐标来做这个确认的影像产品。同时，自然主办部也透露讲，新港澳期间，咱中国也会加紧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比如讲建设新一代合美级的国家坐标经济，全国供求级别的大地水准平的模型，优化国家动力基准种种。
0: 以建设地理融合、环境安全优质的时间空间形成信息基础设施来作为核心，加紧数位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全面互联高质量发展。阿庄好，数理中国的地图更加精准。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 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
4: 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15/17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 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0: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莫干山地信实验室副主任李爱琴介绍，自然资源部联合浙江省共同开展的时空地理信息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正在积极推进时空地理信息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
5: 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计算推理决策与交付。 目前已经具备三维生成、遥感解译、地图诊断、时空分析等特色功能。该模型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向全行业开放共性能力，引导各方聚焦细分场景开发垂类应用，形成底座统一、应用多元的良性发展格局。
0: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以建设智能、融合、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为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时空信息保障，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同胞伫个大陆故事。这位大胞是跨过海峡来的哈，退休以后来到福建厦门一个住落来，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哦，这位代表叫做赵国瑞，伊是用一碗烧滚滚个帮伊的便当，是牵起。哦，厝边头尾之间的温情的纽带，也变作社区内底，吼，大家拢真熟悉，名声足透的台湾阿公。伫厦门，就搁随唔限定找到树叶的春天，搁较找到心灵的归宿。今仔日咱就做伙来去行入到个台胞就搁随的生活内底，来看伊阿怎伫厦门的古街巷内底用一碗。

0: 花好食咪来看起两花相向理解的融合发展的故事。
1: 午餐时分，厦门文塔市场旁的赏味餐厅里，台胞石国瑞把打包好的饭菜放进篮子内，沿着他早已熟悉的路线出发，为几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去餐食。
2: 哎呦，今天让你好好睡啊。
1: 石国瑞从台北来到厦门定居，此前他经营了20多年餐饮业，退休后本是抱着散心的心态，应朋友邀约跨过海峡，没想到刚来一个月就签下租房合同，在将军祠社区开启了这家主打家常味的小餐厅。赏味餐厅走的是平价实惠路线，午餐套餐一荤两素15元起，很多年都没涨过价。
2: 这是一家公司的工作餐厅，每天中午跟晚上差不多8份到10份左右这样。刚开始的是做台湾小吃嘛，就是卖一些那个我们台湾的卤肉饭嘛，然后还有炒米粉啊，还有什么台湾小吃，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客人没有办法很接受啊，那慢慢边做边改，就这样做下来，就一晃做10几年。
1: 在厦门待久了，石国瑞也成了社区里的台湾爷爷，有的孩子从小开始吃，长大后还总惦记着来店里吃一口熟悉的味道。他亲手熬的免费红茶是附近不少孩子的共同童年记忆。看着从小吃着自家饭菜的孩子长大成人，石国瑞说这是开店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2: 很多小孩子他小时候甚至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来吃了，很多现在碰到很多老人送餐啊，很多老人啊都看到我啊，怎样啊怎样，都嘘寒问暖的这样，而且他们也会关心我节日啊干嘛的，他们都会送我东西啊，或者叫我去他家吃饭，对啊，来我家吃饭啦，这样喝一杯啊，所以我说这样就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圈里面了。
1: 由于店里只做午餐和晚餐，为了不让一些独居老人饿肚子，石国瑞每天早起为自己做早餐时总会多做一些给他们送去。经营之余，石国瑞还一直坚持着一件事，每逢春节、劳动节等节日免费向周边环卫工人赠送爱心餐。
2: 因为我当初请人送餐的时候是请2个环卫工出来帮忙，因为环卫工刚好中午那段时间休息嘛，那我说为了给他们多一点收入，我说你就来帮忙2个小时，然后我给他多少，给他多少钱，是这样的一种开头。然后慢慢就是有时候出门常看到环卫工人，大家很辛苦，那些大哥大姐们也很辛苦嘛，那我想说反正我们做吃的嘛，就没有差那个。
1: 看着社区里越来越多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石国瑞萌生了新想法，他计划与社区合作，为周边高龄空巢老人提供更全面的平价居家养老服务。不只是送餐，他想联动社区里相熟的杂货店老板、水电工，组成近邻互助小团队，用低长加工艺的服务配合社区帮助老人。
2: 年纪大他没有办法去买东西，那我就帮你代购嘛。或者说你要拿药，你没有办法去，那我帮你拿。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我觉得说这句话在厦门也适用。
1: 从海峡对岸来的退休老人，到扎根社区的台湾爷爷，石国瑞用16年的烟火日常，在厦门的老街巷里走出了一条双向奔赴的两岸融合之路，把两岸一家亲写进了柴米油盐里，写进了邻里守望相助中。

0: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收听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一个高科技哈，一款一杯的救生款，现在是伫网顶受到大家关注。好，这个枪式的救生款。为滑冰起飞，会当精准落地，跋落水底的朋友身边哈，而且稳稳浮在水面。听候到救援人员赶到这个所在哈，将这个特救生圈的朋友哈，给邀到滑冰哈，这个救生圈阁会当原地起飞，飞到伊来的所在。现在亲像这款会当飞的救生圈，这款的高科技，正咧进入到甲民众的哈这个视野内底。啊，也是改变传统的救援的方式。在以前吼，咱也是遇到一寡危险，吼，真侪时阵需要看家己的运气，啊，希望讲救援力量会当及时来到地。要么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吼，这份运气，这份好运，正咧和科技咧代替。在人无法度急迫火来到地，这个非常危急的时间，科技会当先把性命给破掉，啊，来救命啦。所以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吼，咱台青丹尼会结合家己少年时阵跋落水底，吼，这个经验来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个高科技后面的价值。伫个丹尼看来，吼，科技救援唔是要去代替救援人员，也是帮一线人员去分摊高危时阵需要出力的，吼，这个工课，甲宝贵时间甲体力留予上个关键的环节。所以科技安怎为咱的性命吼来去做保障呢？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丹尼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刷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新闻：会飞的救生圈。这个话题瞬间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之所以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有一次落水的经验，虽然不至于到鬼门关走一遭这么的严重，但那个回忆到现在还是很清楚。我记得当时的反应是完全很慌的一个状态，还好当时旁边有人在发现我落水的当下，立刻把我给拉了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靠近河边、海边的时候，身体都会下意识的离岸边远一点。这个新闻里会飞的救生圈放在当时就是把我拉起来那位大人的角色，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能够很及时的把我给救起来。我之前也看了不少有关落水救援的视频，我发现落水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比如落水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能立刻有浮具可以抓住，所以会拼命的挣扎，什么都想抓。还有我也知道落水的人是最难救的，很多时候会因为恐慌而拼命拉着救援的人，结果把两个人都拖下去，救援的人反而比落水的人更危险。这个时候会飞的救生圈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首先是时效性，很多时候不是救不了，是发现晚了，错过了黄金救援时期的那几分钟。其次，它解决落水者慌乱的问题，就像刚刚聊到的，落水者会慌就是因为什么都抓不到，越挣扎越往下沉。这时候有浮具的出现，可以让落水者抱住，心态大概率可以平静下来等待救援。最后对于救援者也是一个保障，落水者不会再因为恐慌而手打脚踢，大大降低了救援的难度。这会飞的救生圈出现，恰恰实现了我之前对于水域救援的想象。科技的进步除了让我们生活变得方便以外，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接住我们。除了会飞的救生圈之外，现在开始有些科技透过 AI 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比如我最常接触的穿戴设备智能手表。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跌倒侦测，一旦手表侦测到跌倒或是有严重碰撞的时候，会立刻弹出提醒，问我有没有事。如果我没有在时效内解除提醒，手表就会自动打电话给之前设定好的紧急联络人，顺便发送位置。这功能很适合只有一个人在家，或是去一些人很少的地方的时候，万一发生意外，至少还是可以被找到。另外，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科技产品已经问世，像是 AI 防摔服，专门给老年人穿的，它是一件马甲，里面有感测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侦测到人正在跌倒，然后气囊立刻完成充气，保护头部、肩膀、背部、髋关节等这些地方。 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把汽车安全气囊穿在身上吗？是的，就是这个概念。以前汽车有安全气囊保护人，现在有人想到，为什么不能把同样的技术穿在身上？这让我想起家中的长辈，他年纪大了之后跌倒过一次，虽然不到卧床的程度，但从此行动就不太方便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一件衣服在你要跌倒的瞬间接住了你，这个画面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它真的已经可以买到了。当科技融入 AI， 除了可以保护我们之外，对于救援行动也是一个大大的提升。我尝试的想了一下，以前没有这些科技的时候，救援人员是怎么工作的？接到落水的报警，一群人冲上船，开到事发的水域，几个人盯着水面拼命的找，找到人了，跳下船游过去，再把人拖回来。如果风浪大，水温低，视线差，救援人员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这还只是水上，如果是山区搜救，救援队可能要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在山里走上好长的时间，也许要好几天。如果是火场，消防员要穿厚重的消防服冲进浓烟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往前摸。每一次出任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安全换别人的安全。以前我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不幸有

消防人员、救援人员牺牲的消息，我心里都会觉得难过。现在回头想，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如果工具进化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让我想到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报道，现在有一些消防队已经开始用消防机器人了，一种小型履带车可以载着水炮冲进火场，在浓烟和高温底下帮消防人员开路灭火。还有一种叫做排烟机器人，可以深入火场，把有毒浓烟排出去，降低消防人员吸入有害气体的风险。这些设备在目前虽然无法取代消防员，但它至少可以先走进去探路，告诉消防员里面什么情况，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需要救。回到会飞的救生圈也是一样，它不会取代救援人员，但它可以先飞过去，让落水的人先撑住。帮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的路上争取一点时间。他还可以把落水者的精准位置回传给后台，让救援人员到的时候不再花时间找人，直接可以锁定目标。以前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还要花时间找、花时间判断、花时间靠近。现在这些时间全部被省了下来。AI 在这一套流程里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帮救援人员把不必要花的时间和体力省下来，让他们可以把力气用在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取代人，而是把人从那些重复的、耗体力的、危险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安全、更效率地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些科技的出现，好像慢慢在改变一件事。以前我们遇到危险，运气是真的很重要。我小时候能够被拉起来，就是运气好，旁边刚好有人。如果那天旁边没有人呢？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运气的成分正在被科技一点一点的补上，从会飞的救生圈、AI 防摔服到消防机器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人类赶不及的地方、到不了的地方、到不到的时候，先把局面撑住。以前家里长辈摔倒了，来不及反应就摔了，但如果当时他身上有那件防摔服，结果就会不一样了。虽然刚刚提到的 AI 救援科技目前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我相信普及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去年还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黑科技，今年就变成实际在用的设备。几年前我们还在讨论无人机能不能送货，现在外送都已经在跑了。这些救援科技也是一样，有了 AI 的加入，从开始到普及会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光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收听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第一无老久进前，安徽这位朋友哈去换驾驶证的时阵，哈需要做一个体检嘛，哈伫个体检的时阵，伫个自助体检机顶头看到一张。高难度的失盲监测图，哦，伊讲伊家己无失盲，也毋过看这个监测图的时阵是看甲雾沙沙，啊，看真久的时间，才会当吼，足勉强去看出讲这内底到底是啥款的数字啦。了后，伊甲这个图发伫朋友圈内底，20个好朋友内底吼，只有7个人的答案是正确。有朋友甲这张图吼发予 AI 来做识别，连 AI 都唔对咧。所以这个失盲图吼，到底是安怎来去监测？来吼去分辨色彩能力，哦，为什么？哦，比如讲视力正常的朋友也会出现这款呢？吼，比如讲看未出这个图内底到底是什么数字、什么信息的这种情形，咱伫个换驾驶证吼，或者讲职业体检的时阵，这个色觉的标准阁是啥款呢？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东仁病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点瑞伊的分享。
1: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2: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三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三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6，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1: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2: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的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1: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2: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呢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 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的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1: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2: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2: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1: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2: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的，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呢，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欢迎各位乡亲、许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咱中华文化。在咱中国民间，大家拢先熟悉吼，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的八仙，就是讲道教的八位仙人吼，组成的一个神仙的群体吼。这里头，比如讲有铁拐李、钟汉黎、张老古、种种，大家拢真熟悉。西汉淮南的这个。

0: 八公，就是八仙文化上界早期的原型。现在八仙的人物组合定型是伫个元甲明的这个时期哈，这个八仙拢来自人间，而且拢有多姿多彩的哈，伫个人间的故事，好后面才得到才高升呐哈，这一故事也是受到咱民众的介意。所以这个八仙到底是什么时阵会变作一个团体哈？啊，为什么会变作这款的新鲜团体？后面各有啥款的故事？今仔日咱做回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我的讲解。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俗语。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指代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也用来形容人各有长，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激发每位成员的创造性。但是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分别是指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张国老、曹国舅和韩湘子。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啊，大都假托唐代，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成型较晚，是元代到明代在文人创作的杂剧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但八仙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此，最早的八位神仙组团出道的故事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被称为八公。汉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索性呢就去搞学术了。为此啊，他不惜广泛延请天下高人，目标是一起来修撰当时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那个时候啊，只要是他看得上的高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拿着信和资材恭恭敬敬地请来。长此以往，刘安仰慕学问、诚心求道的名声远播在外，越来越多的人就赶来投奔。这一天，有八位须眉皓白的老者突然就出现在了淮南王的府邸之外。他们声称啊，自己就是他要求访的高人，他就让门人去试探一下这几个人啊是不是真有本事。门人出来对几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所求的乃是上中下三等贤人，这上等贤人啊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呢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精通儒家学问，下等贤人也要十分英武、力能刚鼎、打虎勤暴的勇士。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这八位老人啊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童子，个个头发漆黑，面如桃花。这个门人啊瞠目结舌，赶快回去汇报。刘安一听，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这八位高人据说名为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毛贝、武贝、晋昌，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啊天赋异禀、参悟了天机的高人。刘安恭恭敬敬地把这八位老者迎到思仙台上居住，隆重地以弟子之礼给他们叩头。看他是诚心请教啊，这八位老者就留下来和他一起切磋学问、编撰典籍。他们一起啊，不仅完成了一大批汇集当时知识精华的作品，甚至啊，在探索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豆腐。这八位贤人才能各异，气度非凡，真正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的人能从《淮南子》中一窥汉代文化的全貌，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精髓，都能得到发展传承，应该感谢八公这样才华出众的传承者，更要感谢礼贤下士、宽容多元的淮南王刘安。其实八公的故事背后是秦汉帝国知识整合的真实途径写照，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包容和多样不仅是文化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尚。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话》。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强人互通、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两岸共同家人，福建平潭把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成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今日我带来去走入平潭，感受各地的棒球氛围。不久之前，2016年海啸两岸湖北强人乒乓球交流赛圆满落幕。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听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胜，也是这位比赛的支持者陈立长，以下来去了解这次体育交流活动的台前幕后。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有亲密的神话，有故事的神话。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两岸共同家人，福建平潭把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成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今天的可小拍球走向了更加大的舞台。2017年U18棒球世界杯确定落户平潭，佢也系继续去到第一次审判棒球世界杯。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刘杨涛嘅报道。
6: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

0: 遗弃。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1: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 跟 U18 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0: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0: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3: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4: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3: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0: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2: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啦。对，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0: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1: 对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啊，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也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啊，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啊。201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 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啊。
0: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青叶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尚。近年来，虽然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强人互通、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首先，我们讲到的棒球，接着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乒乓球。乒乓球在台湾喊作桌球，在多年里也是相当的普及。这度姚少的乒乓球运动员参马良、孙颖莎、王赐谦，在多年的粉丝也相当多。不久之前，2016海啸两岸湖北强人乒乓球交流赛圆满落幕。作为冠军摇篮，黄沙国乒集体拥有完善的硬件设施，同到成熟的筛选体系。赛事落幕之后，不少台湾运动员主动申请到黄沙参训，同各体选手同场飞跑、切磋剑技，在实战对抗当中潜查其学经验。细细的球诶，成为连接两岸强人情感同他们梦想的纽带。今日节目当中，我哋邀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老师，也是举办活动的支持者、参与者陈文胜，来去分享一下参加举办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悟。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那我们这次呢，组织了这个两岸的青少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在这个黄石，而且黄石这个地方跟我们非常有缘分。这个地点啊，是所有乒乓球的梦想啊，因为它是国家第一个成立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地方。当时候设立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啊，像我的同事啊，现在已经在新农堂体校当校长的丁玲老师，还有现在的王楚钦等等，这些世界知名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都在这边训练过。那其实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台湾的青少年，包含教练，他们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向往所以我们去年其实已经有也在暑假期间也组织了将近有百人的规模来到这个黄石。那他们过程当中就在国乒基地里面同吃同住跟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先有个交流赛，然后再有观看这些我们黄石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因为它是乒乓名城，然后点石成金的一个地方。这次很多大学生也好，包含中学生也好，还有部分的小学生啊，他们都这个非常的期待这次的行程。所以当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踊跃，尤其是这些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想来，家长也想来。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鼓励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来，所以120多个人里面，其实我们这次来的学生比例非常的高，有八成都将近是青少年的孩子，然后有将近一半60位都是第一次办理这个台胞证，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陆来这边交流。
11: 你自己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国乒的训练基地的时候，你对这个基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10: 我第一次呢进到国乒基地，在湖北黄石，就被这个现场的这个 震撼到了，因为他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乒乓球是在室内的球馆但当时候他们在建的时候，其实有点像这种高楼里面去建了一整层，那是旧国乒基地，现在已经还有新的了，它有挑高，所以一进到里面就会感受到就是那种要夺冠啊、夺金的那种氛围感，光进去那个好像目前有30-40桌吧，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场面是很壮观的。这个可能也在台湾这边岛内也很少能见到这样那么有氛围的这种训练的感觉，包含里面的教练员他们好多都是退。

0: 裔的优秀运动员来做指导的，所以平常有可能只能在电视机啊或者这个像这样广播可以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姓名，但是我们在现场其实也都能接触到这些不管是选手也好，还有就是那个教练员，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几个点。然后还有另外他们的住宿跟饮食吧，我觉得都是一体化的，因为运动员他们不能随便在外面吃餐，因为他们随时会接受到兴奋剂检测，所以呢，他们在国乒基地里面有专门一层楼是运动员餐厅哦，他们会住在食材上面都会特别注意这个兴奋剂的问题。那住我觉得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我觉得不会是我们所谓的国乒基地啦，而且他们每年也办很多全国青少年，尤其在暑期也办一些交流赛或者是这个集训营等等的，所以我们正好都是在这个时间来到带着学生来大陆，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正好也可以跟大陆优秀的这些不同层级的运动员都有很好的交流。乒乓球呢，可以说在岛内我们叫桌球，乒乓球在岛内很普及的因为它这个运动它比较不受到很多的场地限制。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室外或者是露天嘛放一个乒乓球桌，我们下课只有5分钟，我们都会抢着去打乒乓球，轮流排队。哦，打输了就得再继续排，所以这个氛围还是有的，而且现在岛内也成立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乒乓球的一些训练的场所或者俱乐部那其实家长啊现在普遍对于孩子从事体育锻炼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普及。台湾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还是有，尤其是家长的观念，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会觉得有那么多人会想要来打乒乓球嘛？结果这些俱乐部的教练也好啊，家长也好，都非常的支持，让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次的交流活动。
1: 喺台湾睇下，把乒乓球呢喊做系桌球。听陈文成呢讲述呢，台湾呢学生同大家呢行事嘅时候一样，佢哋呢会同同学嚟去抢台嘅，争分夺秒嘅，希望多打一下球嘅。佢中意打球嘅嘢，台湾青少年就是马良、范振东佢哋当奖选手，啲咧睇到呢有点世界一流嘅乒乓训练体系。所以每摆当有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嘅消息传过来，报名仲系特别嘅踊跃。佢哋必定球拍嘅少年，唔单止系上来切磋技术、扔几只球，更加呢系上去亲眼看一下嘅详细出去视频地方看过无死状嘅地方，去摸一下佢哋嘅球台。显然是以传统自家一样热爱嘅一颗小拍球嘅同龄人。我哋继续来听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生，同我哋来去分享这一次亲历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受。
0: 这次呢，比赛其实因为我们也有30岁加的那个，就是以上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然后也有30岁以下的，就是所谓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小学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体育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以往的这种就是来大陆交流，可能都是我们台湾学生自己跟台湾学生去自己交流，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组委会也非常用心，就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他特别会问到，就是我们这个来的运动员的选手的这个层级吧，就是实力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后来有统计，有几位运动员他们是也打过奥运会的，有退役的，30岁加的有，然后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也打过一些世界级的比赛，或者是在岛内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也拿到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交流赛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两岸的青少年运动员的实力都相当，所以那个球就会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冠亚军的争夺上嘛，这个比分非常的宁静的时候，互相的抽杀这些都非常的精彩 哦，然后另外就是。

0: 是他们从这过程当中也结下很好的这个友谊吧。比赛完之后，他们会互相的去这个加个微信啊，或者是聊聊两岸的生活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在这次比赛当中能看到的一些画面。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输赢我们当然是其次嘛，所以就友谊第一，这个也是在我们两岸的体育交流当中是可以很明显的体现的哦。那当然最后颁奖典礼，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次设置的组别特别的多，就是我刚刚讲有30岁加的，然后还有团体啊、个人啊，还有混合啊，所以呢，我看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哦。因为我当时候我也是担任这个颁奖嘉宾，我觉得就是颁到有点手软，就是要给奖牌给这个证书，又给礼品，运动员们都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也觉得这次比赛，就是也会在他人生当中吧，会留下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1: 我看到有一些比赛的一些花絮和采访哈，有一位54岁的老将啊，他虽然球输了，但是他也很开心。他说："两岸一家亲，输球也开心，是不是？"
0: 哦，对，这位运动员我非常的熟悉，这个是来自高雄的，他也是这次非常重要的推手哦，他自己也有球馆，所以呢，他也等于去年这个这里上也来大陆，包含他也不止来红手，我看他全国各地也都去参与，包含也喜欢参加我们大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球赛，他现在非常的喜欢大陆，包含这次接受采访，他特别讲，就是对，确实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因为他现在明显感受到来到大陆之后，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组委会还是遇到的人啊，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然后呢，所以就是能同台的一起打一场乒乓球，他觉得胜过于这种比赛的输赢。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组织这些活动，他才能认识他已经有就是跟他打球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本身都是当地的湖北黄石人，他就说他们已经在约下一次什么时候他再过来，然后去他们的乒乓球馆一起再打个交流赛。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1: 像你说的，其实有好多都是手来族，是不是？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哈，他们也第一次来到大陆，那可以说是以球会友，同时也对大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对吗？
0: 是的，这次我们团员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交流的。那通过这次交流活动，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真实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尤其是一到武汉机场嘛，他们觉得哇，机场比我们那个台北的机场大很多哦，光是这个拿行李啊，还有到这个黄石，他觉得哇，怎么这么远？然后这，对，距离那么大哦，所以孩子们的表现是最直接的，包含他们有来到帮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也非常的好，环境也很好，然后距离这个乒乓球馆，而且这次因为正好这个我们其实他们有一个叫新的国乒基地，应该是未来是亚洲最大或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但是正好他们办了一个其他的体育比赛，我们没能在现场。但是呢，黄石这边包含国乒基地很用心，专门在他们最好的黄石市体育馆，搭建跟国乒基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从这个地板全新的布置，包含把球台从新的国乒基地挪过来，组装这样的，我觉得从很多的细节，其实这些手来组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但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了解，哎，怎么都这样？但后来有老师、教练跟这些孩子分享的时候，孩子包含有一些来的家长，其实也蛮感动了，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就是他书本里的大陆是不一样的，他来之后他有切身的感受，哇，其实大陆跟我想的不一样，还有大陆确实是发展得非常好。另外有机会呢，他们其实也想再多跟大陆的孩子们多交流，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我觉得这样的对于首次来大陆的，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虽然人工智能太模型加速落地，智能时代到来，全国各地人气不同一潮，从智能工厂到智能超市，从四季票主机体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甚至今年六月份上线的西铺第一个智能交易平台，甚至丝路智能交易平台，记者呢专业专访的平台的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两年一来是有什么样的效果。智能从上线到交易总充分多铺，智能消费时代是一个竞争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7: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慈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慈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8: 慈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慈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7: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慈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慈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慈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慈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慈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慈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8: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慈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慈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慈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7: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慈源能力，一类是通用慈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8: 一个呢，就是通用慈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资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7: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慈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石奎说，
8: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7: 如何定价，这也是资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资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资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8: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6: 甚至嘅探索，即系全国自然消费时代太持续当中嘅热播。从几多年以来，自然两位政策先后咩先？今年嘅三月份，国家司机局正式把推行嘅中文译名确定为自然，把佢定位为呢系智能时代嘅价值锚点。前一份国家司机局副局长余英第一次明确，鼓励基于自然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自然交易这条新型交易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自然相关的政策强加正在加速的踏进，这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0: 江苏无锡，今年5月全国首个城市级驰援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1: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0: 无锡的驰援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驰援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2: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0: 如果说驰援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驰援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驰援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驰援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驰援工厂、数据工厂、驰援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3: 驰援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驰援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驰援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驰援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中式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中式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0: 驰援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驰援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3: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驰援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次技术和分次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层的驰援的规模也并不相同。驰援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驰援差异较大。
0: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驰援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驰援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3: 在定价体系方面，驰援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词方法分解出的驰援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驰援不固定，同量驰援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驰援的计量单位。
0: 如今驰援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
1: 啊、
0: 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洗手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全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身体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年呢，我哋爱听听超级热望江四方学人呢，台湾学字做米法，去摇篮佛萨嘅千公主符。佛萨嘅千公主符呢，系位于内蒙古嘅虎佛号提示，将以千康喜人丹，分四经五重音乐。二零零一年，本国会因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萨嘅千公主符博物馆经常实要千太公主以上身法常见佛人陈列，公主符变迁时蒙古族民俗陈列，是研究清朝满蒙联姻之徒永廷文化建筑艺术同到少数民族历史风俗的重要文化宝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听望江四方学人呢做米法学字来去造业佛萨嘅千公主符。
4: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去游览一座已经历经了300多年、沉淀着独特的塞外风韵和历史故事的清代和硕克锦公主府。这座公主府不仅谱写了康熙皇帝将公主远嫁草原安定北疆的历史故事，同时呢，也见证了依着公主的智慧和胸襟，才终于能在阴山脚下成就了这场满蒙一家亲的动人篇章。和硕克敬公主府是300多年前康熙皇帝的第六个女儿下嫁给柯尔克蒙古土谢图亲王敦多布多尔继后所新建的府邸。这座公主府不仅是内蒙古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古建筑，同时它也是北京往西的第一座官式建筑，所以呢，也就被称为是西出京城第一府。其实满蒙联姻的和亲早就已经形成，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后本身也就是蒙古人啊，所以啊，想要维系北方地区的安定与和平，是不能只有仰仗着铁马和长城。这一桩桩跨族群的联姻，就像是一条温柔的纽带，将中原和草原的距离给拉得更近。公主府既然是一座皇家建筑，自然就得严守着前朝后寝的建筑规制。整座府邸是依着中轴线而铺展，形成了左右对称的四进院落。府区的东部呢，设有专属花园，而在它的西北部，原来是还有一座非常大片的牧马场。如此的规划，就是为了要让这座府邸能够同时兼具着起居生活、接待办公、游赏园林以及骑射习武等多重功能。进入公主府一进院的西侧展厅内，就会看到300多年前公主府原貌的复原沙盘图。因为历史的变迁，现在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中间的长方形部分了。在公主府的北侧呢，还有座绵延的山，这就是阴山。府邸的左右两侧有两条河，这两条河将公主府给环抱其中，就形成了恶龙戏珠的模样了。公主府里有一个仪门，是公主用来迎接重要客人的门。仪门平时是不开的，一般人通常只能从两侧比较小的阿斯门通过。阿斯门呢，是满语，也就是旁门侧门的意思。 来到内蒙后，我们注意到景区内除了有汉字外，到处都是蒙文或者是满文，除了让我们能体验到内蒙古在历史上所扮演过族群融合的重责大任，同时呢，也会感受到自己真的已经是置身在非常具有民族色彩的内蒙古哦。在公主府仪门的屋檐下，有一块精致的砖雕，四周围绕着松竹兰菊四君子，中央有圆滚滚的可爱小绵羊，它们或者是低着头吃草，或者是左右观看，模样真的是非常灵动而可爱。因为啊，公主是属羊的，目的就是在祝愿公主府能够富贵吉祥。穿过阿斯门，我们就要进入到二进院了。一进二进院，就会看到当年公主所办公的地方静怡堂。走进静怡堂前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屋檐的上方有几个小脊兽，其中在最前面领头的就是齐凤仙人。相传这个齐凤仙人是战国时期齐闵王的化身哦。有一天啊，他和燕军作战，不幸战败，就被燕国的将领给一路追杀，最后呢，把他给逼到一条大河边。齐闵王眼看着自己就要走投无路了，正准备要举剑自刎，突然间却飞来了一只凤凰，齐闵王就立刻骑上去，凤凰呢就举翅高飞，带着他渡过了大河，也渡过了江海，最后是停靠在一座屋檐上。后来古人便将齐凤仙人给安置在屋檐的最前端。古代凤凰原型所对应的就是鸡，鸡又和吉祥的吉谐音，所以啊，也就寓意着吉祥平安。在古建筑里，屋檐上的脊兽越多，就代表这屋子的等级越高，主人的身份也越尊贵。北京故宫里的太和殿是我国唯一一座拥有十只脊兽的古建筑，这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及十全十美的寓意。公主府的屋檐上有五只脊兽，正好对应的是清代郡王的府邸等级，或许这就是当年康熙皇帝嫁女儿时专门给恪尽公主所定下的和硕公主待遇吧。二进院正中央的大殿就是静怡堂，也称为议政厅，这是当年恪尽公主接见蒙古王公、各地官员和处理边疆政务的办公之地。正因为公主啊，她不仅要在这里协调草原事务，还要过问民情、安抚边疆、协调满蒙关系，为北疆的稳定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呢，民间才会亲切地称她是海蚌公主。海蚌在满语中指的就是参谋和谋士，这就和仪门上那块绵羊脚踏海螺的图案给完全对应上了。

好，各位朋友，今日有咩想法出大家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啦，莫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凤阳书堂，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8: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这一时间团是我爱转户卡，带人转人乡。
7: 首先，我们听下来是聚焦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7: 最后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的人送出来新年共台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听和云听，上听就听。
8: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8: 日前，2026年广东省第十届赤块体力显示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报名的通道竟然开启。广东前省赤块教授为赤痴梅珠同台竞技。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7: 一届嘅竞赛展示，易衰除学，易衰除练，易衰除干，易衰除间嘅喷衰祖先，建立私人指南确勤定基，不通散统一管理，国土空间治理一条重点工作，确立先派皮有一批任务前工大师，使职硬嘅赤块体力先是高技能人才，人强同选择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嘅新时代。赤块人才方程为广东省自然资源管理现代化一贯澳台湾期间实通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的赤块人才支撑。竞赛项目可以进行的10月26号到10月30号。

十号海外组织五发言举行。建设项目为不同三七块元，建设内容包括理论考核、统一时间现场笔研笔试，另外还有实操考核、外业实体测绘加内业渗透。建设考核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当中不同三测绘元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或九级工为基准，结合行业内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同生产岗位需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一道考核内容。参赛对象同资格要求包括以下一道：第一，参赛选手所属单位是持有有效期内测绘资质证书；第二，参赛选手而是单位的在职人员；第三，参赛选手遵纪守法，坚守测绘行业职业道德，无测绘司机吵架，行业行政处罚一道不良的行业纪律；第四，在往届升级技能竞赛经验中成绩第一名的选手，或者基金发片升级以上的技术能数，或者是五一劳动奖状一道荣誉称号人员，同到其批上述荣誉申报资格的人员都不可以报名参赛。记者还了解到，竞赛经验奖对于排名前20%的选手，按照以1:3的比例分发1:3等奖，由竞赛执委会颁发1:3等奖的荣誉证书；对于竞赛排名20%到50%的选手，由竞赛执委会颁发优胜奖荣誉证书。获得1:2等奖的竞赛选手，其所参的参赛队伍的技术指导为属于优秀技术指导的称号。对于获得项目优胜奖同达以上名次的选手，还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相同职业工种等级的证书就不重复核发。以年三铺核验结果为准，前两名选手以个人本基金取得同 A 牌竞赛参照职业技能标准、技术等级相同职业工种、相同等级证书的地位，可以晋升一级职业技能等级。最后，我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A 牌竞赛可以通过登录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管理系统去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25号的24点。

文艺是时代前行的好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摊，接连发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创新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展示两难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的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当天人本阿妈的情书封羊皮以后，第一项演唱的甜蜜曲响起，都会使一道的观众流下无止水。但是一道人唔知的是，在天人抛火之前，李易涵同佢团队啊，就积极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俏皮》早在2016年就树立啊，引起群众乐队的赞赏当中。佢创作灵感真系源自李易涵翻片的阿公。

0: 基存的调皮。咱去顺着我对的吉他手高飞介绍。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美酒之外，李易涵还李扬片创作的《蛋家之歌》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的广东方言的片乐，不单单唔填身体传播的病类。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听人本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涵介绍：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台湾沉浮的两岸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疲乏的土壤。近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嘉怡凭借《宋小人卢梅娘》一只角色，站回来第34届上海柏妞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而也是广东一曲时隔12年再被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同广州宋飞伟的结合，使得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演员李嘉怡介绍：
3: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媚娘嘅嗰种以绣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更多观众参场，也带动了一道文化演出群体重启发展。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啸 QEQ 之后完成开业，在经历了停演25年之后，剧院以经典一剧《第五法》拉开复演开幕。当落花漫天比日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拜响起，成就为一场盛装上市记忆的文化艺术。广州市演出天涯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石妮介绍：
4: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七月到八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201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同时出现，舞剧《相思》一剧《凤头剑》，歌剧《桥皮》获得三项文化奖。广东出山的天人日挂中天，日为第82届威尼斯国际天人节主竞赛单人，甚至累脱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天人头一摆入围世界三大天人节主竞赛单人，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二骆凡尘，一道广东出山的通化，在2016重庆国际通化天人组展演，并在主创沙梁法通同人作非议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发力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代喜悦。永上通漫天人事业部总经理骆凡尘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5: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大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物卡，但转人生，谈物卡人，讲物卡事。

0: 今天节目吼，我在从下在唐中美又来到湾区的高人，广东爱你爱苗太好的南国双学人，从下来已经是一位后生的台湾西北老师，佮同广州一座城市呢有点一套的故事，佮对于走进湾区发展有点坚定的信念。佮接下来吼，我在从下来分享今天的高人故事。
1: 今天我老太自家来介绍一位老师呢，佮很多。人好友，佢系出生喺台湾台北，佢自涉系福建人。佢毕业于台湾嘅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嘅博士。喺2007年嘅时候，佢就到为广东嘅爱尔爱苗大学南国双学院去嘅研究。佢主要教嘅两位呢系经济专业嘅。
2: 伊个第一摆接触广州一所城市呢，系以台湾交流生嘅身份。不过今天还以老师的身份去广州高人的讲台去教书育人，推动两岸师生交流。所以在一段经历当中，对他来讲有点一道一道的故事，接下来就等我们听下来去谈一下。

0: 第一次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到广州的？
1: 第一次是当时我跟着台湾中山大学，然后参加了全国台联千人夏令营的活动，就跟着学校，然后一起到北京跟广州进行学生交流。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
0: 那一次在去广州之前，您是希望通过这个行程去重点了解

0: 广州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其实当初我想了一下，因为当初我的课业比较繁重，所以呢，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特别了解，就是这个夏令营的一个行程。但是我内心那时候在想象的广州，就是停留在我在玩那个大富翁的时候，那广州的地价非常高，就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当然呢，我内心是想说，第一次到广州就是带着一颗新鲜、好奇的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到广州走走看看，那就想要从零开始来了解广州的这一座城市。那当然，在那一次的行程上，对于广州的一个文化也有初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0: 那
1: 嗯，
0: 那
1: 对。
0: 次的活动在广州停留了多长时间？
1: 那次停留了5天的一个时间，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住在北京路的广州大厦，然后到了一些景点，比如说珠江夜游、中山纪念堂、省博物馆。那时候其实也有看到了广州新旧的这些的一个融合上的一个发展，其实让我为之惊艳。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也接触到广州的一个美食。那让我也印象非常的深刻，那难怪说那时候有一个"食在广州"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也觉得广州的美食非常的令人心仪。
0: 那一次的活动主要是怎样的一个交流？具体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1: 那次的交流其实是以一个学生为主的一个交流，就是说台湾的一些大学生跟广州的一些大学生进行这种初步上，可能一起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当然，那一次的一个交流是比较粗浅的。那我在那一次其实比较多的一个收获是有到广州的这些城市的一些市区有看了一下，就是广州我可以发现有这种新旧的建筑物融合在一起，也感受到这种岭南建筑上的一个风格，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这让我来讲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在那一次的活动所接触到的一些人，在相处下来之后，我也觉得广州的城市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两岸交流法通对于台湾的后生来讲，呢是一个十分好的窗口，可以去接触、去了解自家唔同特殊国家一条体味。一方面可以拓宽视野，另一方面就系喺手业嘅方向上有更加多嘅选择。接下来，佢喺样板会遇到广州嚟手业嘅想法，等下你继续嚟去听下，然后要嘅分享。

0: 时候您是什么年纪？大概在读什么阶段的学业？
1: 那时候是研究生，台湾的中山大学就读研究生。
0: 那读研究生应该也会在考虑一些自己未来就业的方向。那次到广州有没有一些触碰，比如说吸引到你说有一些想法，将来到广州来就业之类的？
1: 其实那一次就是简单的想要先了解广州的一个发展，然后对于有没有要就业或者是到广州创业这一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想法，只是想说先到这里看一看。
0: 那真正萌发说想到广州这边来就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大概可能到广州三次左右的时候吧，三次到四次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觉得
0: 你是经常有到广州是吗？那一次之后，
1: 对对对，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这种交流活动，然后也有带一些台湾的学生一起到广州进行交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萌生说，哎，是不是要到广州进行发展？
0: 为什么后来会跟广州这座城市会特别多的一个交流互动？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许也是一个缘分，因为我的教授刚好就是跟广州比较熟，那个时候我就帮忙他一起带这种台湾大学生到大陆的各个城市进行交流。那当然广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就是说逐年每一年基本上都有一团到两团的这样大学生的团必须要从台湾带到广州。那每年呢，因为有这样一两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就让我对于广州的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广州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所以就萌生了我想要来这里发展的一个契机。
0: 哦，原来是这样。那真的说起来是一种缘分。那您刚才讲到第三次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机缘下会想到到广州来就业？
1: 应该是说我看到了一些台湾的青年，就是青年到广州跟广东进行创业，就看到他们在这里创业发展的还算不错，他就觉得说，欸，自己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到广东来进行发展。那当然那时候有参观过一些台资企业，那有看到一些青年到广州进行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发展。
0: 父母呢，他们听到您说到这边来就业会是怎样的一个意见？
1: 也是蛮赞同的啊，我的爸妈其实蛮开明的，就是说小孩子总不能绑在父母的身边，这个时候他都没办法成长，所以呢有时候呢孩子长大了应该就是要让他出去闯一闯，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所以他们都很同意我到广州来进行发展。
0: 后来是怎样选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这所学校呢？
1: 选这所学校其实呢是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近，而且呢据我所知当时我在应聘的时候就知道这间学校没有任何的一个台籍老师，想说呢是不是可以在这间学校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两岸的一个平台，在这间学校跟台湾的对口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发展合作。学校也是蛮希望两岸的学生可以多进行交流，

其实台湾呢，伊都后生朋友等然后就要参等候有安样样，看到机会就会敢于行出去试啊试呢。伊作为亚爱的人呢，亚爱开明呢去支持，又看到泰流，两岸同文同种，会爱发展，一定会比起国外更加有的归属感。诶，参提前讲到吼，虽然吧，好友到广州的交流次数比较多。但早前的经历对佢来讲呢，系停留的时间比较短。真正喺广州一撮上司工作生活停下来，佢同一撮上司或者同一份工作有冇需要磨合的地方啦？我哋接下来继续来谈佢分享。

0: 最初你进入到校园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文化呀、环境啊、气候啊、饮食这些。
1: 不适应的地方其实没有很多诶，主要都是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广州的一个气候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又湿，气候确实是非常的多变。不过呢，也好在大陆的电商非常的发达，让我呢可以赶快在双11的时候买除湿机，双12再买加湿器，让我可以很快的适应这种广州的气候。
0: 在广东这边哈，它是一个广府文化、客家文化还有潮汕文化比较聚集的地方。你是属于闽南人
1: 闽南，
0: 嘛？
1: 对，
0: 对，那你来到这边会发现跟当地的人一起相处啊，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文化的差异性吗？
1: 主要我还是跟潮汕的文化比较相似，就我的学生其实大多数也是潮汕人，那相处起来其实就差不多，生活习惯也很像。如果说是广府文化的这个区块的话，因为本身其实我不太会粤语，所以呢，在相处过程中，他们讲粤语的时候讲太快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听不懂的现象。而且我又喜欢做菜的，所以呢，有时候去买菜的时候，只要那个卖菜的跟我讲粤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听不懂。所以有时候呢，我还要带一个只会粤语的学生跟我一起去买菜，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融入这种广府的一个文化，就是会讲粤语这样子。
0: 那对这边的地方文化会很好奇吗？去了解啊，探寻它。
1: 会，尤其是那个客家文化，因为我在台湾认识蛮多客家人的，所以想要了解说广东的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客家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有到苗栗的南庄，他们的食物非常有特色，非常的新鲜好吃。那客家人的特色就是他们呢比较勤俭持家，这是他们的一个特性。
0: 广东有到客家的地区去走走吗？广
1: 有
0: 东南
1: 河
0: 部。
1: 源，当时去到河源，可能也是没有跟当地的客家人多一点接触，只知道广东的客家文化是不是美食里面都会有豆腐的这道菜，还有什么客家酿
0: 鸡。
1: 酒，就只知道美食的这些文化。

从张张好友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客家文化是当感兴趣，所以说现在广东是没差的，可以呢有机会就可以到各个客家体市去行啊，比方梅竹啊、河南啊、飞竹啊、韶关这些地方都保存得浓郁的客家文化。他在广东好友在广州的太和都的董老师，他结合教人的工作和生活又有点两百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他分享。

0: 那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和学生的一个交流互动多不多？
1: 我授的课程啊，都是大三、大四的课程，所以这些课程其实都是需要学生多加思考，然后表达出来一些意见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比如说区域经济学、博弈论，所以呢，与学生的一个互动交流其实蛮多的。那课堂上呢，还是有一些学生很主动的回答一些问题。那有时候我就是在课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生介绍一些台湾的风土民情，还有一些文化，让大陆学生呢能够多了解一些台湾的文化这样子。有时候呢，假日也会去打打球、吃吃饭，这样的互动也是有的。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吧，那应该是我第一年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学生在进教室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要进去，但是呢，那个学生呢就是执意着要我先进去，他后脚再进去。那让我很难忘的就是说，这可能是大陆学生的一个特色吧，就是这种尊师的精神还是保有着，就是有别于台湾的学生来讲。
0: 那你觉得当老师最大的乐趣在什么？
1: 大家都说当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寒暑假，对不对？但我觉得寒暑假呢也是要进行充电的动作，就是说哎，虽然假期这么长好像可以出去玩，但是呢其实呢还是有很多书要念。那还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些乐趣，就是说可以跟学生这种相处互动，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当然就可以保持了这种永葆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也能督促呢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吸收新的知识，那对于事物的认知当然也会不断的更新，因为跟学生相处，你的这种想法就会一直不断的更新，有这样的好处。
0: 那其实说起来，这个当老师这份职业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吗？
1: 这个说起来真的是并不是我的从小的一个梦想。我小时候其实梦想是要当一个厨师或者是园艺师。
0: 为什么会差距那么大？那个厨师的梦想是怎么来的？是特别喜欢吃美食吗？
1: 厨师的梦想可能是受我妈影响吧，因为我妈以前爱做菜，所以呢我就觉得看着她旁边做菜，然后就这样学习起来，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做出一道好菜就觉得心情非常棒。
0: 那园艺师呢，是特别喜欢花草呢，还是特别喜欢设计？
1: 其实园艺师，其实我主要是喜欢种那种可以食用的菜，种出来很有成就感，自己种，
0: 最后还是延伸到厨师这一块。
1: 对，就是这种自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那如果你一样是在台湾的高校当老师，跟现在在广州这边当老师，让你自己来设想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不同？
1: 在广州的学校当老师的话，我觉得路会比较宽广，因为呢，毕竟整个大陆包括广东都还在发展当中，所以呢，这未来这种需求，就是说这种教职上的需求发展性，我觉得会比台湾来的比较大。在台湾的高校当老师的话，因为受限制于台湾已经有少子化的一个影响，那未来呢，这种发展性恐怕会有受限上的，就有一定的这样的受限，这样一定的影响。

去交流过程当中，问到然后要做某份选择，广东爱人爱苗大学南国双学院一所学校。佢话当时一间学校呢系冇任何一只台式老师，所以佢希望可以开一只学校去建立一只两岸嘅一只交流嘅平台，去推动两岸师生嘅交流。佢后来学一方面，然后又期待咧，因为我竞争啦，我哋继续嚟谈一下。

0: 那平时你在广州这边，除了自己的工作，校园里面的工作，你还会不会参加一些两岸交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台办呐，或者是台协会呀，这种组织他们的那些活动，你会不会去参加？
1: 这个我一直都有在接触，就是说台办、台联，又或者一些台商的这些组织，就是说有空的时候都会去参加。然后除此之外呢，每年如果说有空的话，也会一起带两岸交流的这种学生交流活动。
0: 你从自己参加这种两岸的交流活动来到这边哈，到后来你作为一个推动者带领他们过来，你觉得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能够更具体的表达的，就是说，诶，一个从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参与者，到最后呢，有点像是实现了，真的到这里落地了、生根了，会觉得比较有幸福度。
0: 身边的一些台湾青年，你会不会鼓励他们到这边来就业或者读书之类的？
1: 如果是我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通常我都是透露我在广州工作的情况。饮食啊，生活习惯等等，就是这种非常日常生活的。如果说是这种青年或者学生，通常我都是希望他是真的想要跨出第一步，就是说参加了交流活动了之后，那我才会给他另外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与其我这么苦口婆心的说，还不如呢他们自己来进行感受，还比较直接。带了几届的学生，其实学生到大陆进行交流后，对于大陆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积极的态度，甚至呢，有一些学生在参与活动之后，也主动的就说：“哎，来大陆进行就业或创业，其实也是一条路。”
0: 那你自己个人接下来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在这边？
1: 我的规划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大陆进行退休的动作。就是说，哎，我在大陆的高校上班到退休的年纪，然后就退休，这样子。嗯，对对
0: 你希望
1: 对，
0: 在这边扎根下去是吗？
1: 对。
0: 从第一次到广。

0: 州到今年哈、哦，看到广州这座城市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1: 我看到广州就是地铁一条一条的完工通车，还有呢就是珠江新城的大楼一栋一栋的完工，也看得出来说广州的一个发展的动能还是相当大。我也觉得是我的一个第二个家，这就是我的对广州的城市的一个定义。
0: 那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哦、看到了怎样的机遇？
1: 广东省在几十年来都是发展的前景，当然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就因为发展的比较好，所以呢，这种改革创新的力量也是比较强的。那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那我相信呢，未来当然也提供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真的是一个值得落脚的地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的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威斯》，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传统医院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很出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沓的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接近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承载着我们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0: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随着客家人由北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经脉，又兼容并包，在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1: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李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起有地方韵味同的艺术特点，它带的传统特点又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李梁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2: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西来讲，山歌类的话，李岭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饼棉派粗啊。
0: 李梁山歌的前身是梅花山李梁客家山歌。梅花山地处双雄恩、连山恩同达新罗区的三地交界，汇摄三地的湘云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地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造就的李梁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李梁山歌》《来田歌》。
2: 松水年其实海都黑，熊熊面
3: 高面赶上前飞了水了，
2: 冬子卡将是黑都黑，
3: 竹塘干了
2: 残秋，卡家就熊熊面参战卡将是黑都黑，
3: 太面里呀嘿，
2: 参面卡家就熊熊面，
3: 刚啊刚上前飞过咱那河嘿，
2: 破伤
3: 面
1: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石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的四季发为一数共有一年四季的迷失合用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都可以突唱、对唱、扯唱、现实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书法生活细心浓神通亦有踏实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春夏。

0: 们要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当然你就先参考一团咯。接下来系为细佬哥、细佬妹的认真片《新义工大世界》。
1: 派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2: 小朋友，当心的新义工，我哋也来听
3: 《新义工大世界》。
4: 排排车，排排车，通山歌，呀大姑，爱大老，星球照不照天了？天了后，去到嘎滚叫，嘎滚啊啊叫，星球哈哈笑。排排车，唱山歌，呀大姑，爱大老，星球走背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滚叫，嘎滚啊啊叫，星球哈哈笑。
5: 邻国爱。各位各弯弯，太子驾彩连国山，楼梯近要定太子，太子脚和坐西唔得闲，放下和两拜两拜，木竹松松了落田。
6: 连国诶，各弯弯，太子驾彩连国山，楼梯近要定太子，太子脚和坐西唔得闲，放下和两拜两拜，木竹松松了落田。

0: 同爱大发拍连连，你莫是咩好可怜，算盘为上你唔得，你查趁心找查钱，做个大发拍好好，你有是咩好处多，为啥为什么人气，你趁心上抢送错。
1: 同爱大发拍连连，你莫是咩好可怜，算盘小小你唔得，你查趁心请查钱。祝爱大发拍好好，你有此买好处多，为啥为啥莫人气，你趁心上抢送错。
2: 好的，你们也有以上你去爱意思通爱爱转不卡给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你思通
3: 分享下在云堂客户团搜索神珠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载单元，来关注到有效降低航空维修的企业成本。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来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险维修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意见。再来关注到这天的重庆，这个古阿克合适的订单是爆单，高雄的出口订单显著是排到十二家。再来关注到融合家园，一位台青但必须的故事，客家人无论行到哪位，拢袂记袂记家己的根。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咱国家头一版的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是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的基准加紧的建构，数字中国地图到底是安怎要较精准，咱也伫待接当中到底来关注。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祖行玻璃灾谈馆，来关注的胸部保定高的保本，来对关发布公关务促进航空保险维修各这种发展的相关意见。其中也提出说啊，加大航空保险维修的支持力度，支持航空保险维修一旦恭喜各这种发展。到底来听报道。
1: 手机、电脑、电视、冰箱，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在损坏后能够快速找到维修点，但是民航客机这样的大型机器老化破损后的维修过程复杂得多，大多需要依托进口备件检修翻新循环复用，也由此催生了体量巨大前景广阔的保税维修蓝海市场。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 12% 的项目数贡献了 85% 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
2: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支持开展航空保税维修，有利于保障民航运输的安全稳定运行。
1: 此次发布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等。黄林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三点创新，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
2: 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意见还要求各单位要将航空保税维修作为一项重要开放政策加快推动，结合实际做好落实。各个相关航空保税维修企业要不断优化维修能力布局，加强新技术使用和工程维修能力建设，提升维修工作质量，确保维修业务的合规性。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继续回到祖先玻璃灾单馆，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讲，来关注到这段黄江路的红河隧道进行通车，表示讲世界上最大直径的水下盾构这个隧道正式投入使用。为这开始，来往的车辆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就当会穿越红河。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工程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 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单动双层布置，设计时速60公里。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先后下穿黄河大堤、黄河等敏感地区，是国内首条穿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在国内穿黄隧道当中尚属首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4: 单动双层布置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资源，盾构一次掘进即可实现双向通行，综合投资节约显著。不仅如此，隧道内部净高达到4.2米，可满足通行、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等要求，极大提高黄河南北两岸通行能力。
3: 据中铁十四局集团黄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管片技术工程师马凯介绍，承担此次掘进任务的山河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7.5米，是当前世界在建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机。由于黄河济南段是典型的地上悬河，河床高出南岸城区地面5米左右，黄河之下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山河号盾构机应用大开口滤带压复合型刀盘，装配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并搭载五官一脑智能化装备系统，构建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
5: 隧道管片外径16.8米，是目前世界直径最大、厚度最厚、单环分块最多的水下盾构管片。针对超大直径管片的结构强度、抗渗耐久性能和成型精度的严苛标准，我们研发了第五代超大直径盾构管片绿色智能生产线，实现了从钢筋加工、模具准备、混凝土灌注、蒸汽养护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自动化、少人化作业。针对特大断面管片上浮技术难题，项目团队应用同步双叶注浆技术，管片和地层间10多秒集成胶凝状，短短30分钟就能形成早期强度，为管片穿上了一件坚固的金钟罩。
3: 针对泥浆处理难题，施工团队创新工艺，实现泥浆高效处理，每日泥浆处理效率提高50%。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项目副经理赵大伯：
6: 我们研发应用的金刚石刀具、碎石机、双管路液压采石装置等，破解钙质结合等不良地质带来的施工难题，黄河下首次实现全程3.3公里连续掘进不换刀，保证了盾构机高效掘进。
3: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九曲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了地下隧道，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机电装修项目工程部部长吴延强：
7: 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

0: 全线布设洗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并引入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和激光避障雷达等全套智能设备，集成视频监控、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替代人工模式。此外，消防系统升级为 AI 图形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
1: 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通车后，将会进一步促进济南雍河发展，促进黄河南北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提高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力。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早晨，玻璃仔当官来关注着海瓜消费市场，最近要迎来一个秋冬季消费旺季。住伫浙江的重庆，一间专门咧生产牛仔裤系列服饰的服装制作企业，正咧专线生产，而且现主持企业的生产排单已经排到今年的十二月份。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3: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班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2: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4: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2: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4: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也是集中来推出一批便民利器的服务举措。到达现主席，比如讲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等16条举措已经落地，为广大企业甲群众来办税交费带来真多利便，要较多新的体验。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两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全线接入征纳互动，建成7×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纳税人缴费人登录个税 APP 后，通过点击智能机器人形象月月，即可与其开展互动。肇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云军介绍，
4: 月月对基础性的税收疑难问题可实现即时响应，针对汇算退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复杂业务，支持转人工作息，以图文传输、音视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我们征纳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3: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1:1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5: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1:1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涉税业务一共3.27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扫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3: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迭代的日常。
6: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啊、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0: 资讯不理解，甲北港来转向福建省南平市的建阳区，现主席正对利用无人机进行刮灰授粉，真大提高作业的效率，实现十九水稻呢，一旦公司最近专程机械化，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建阳区书坊乡书坊村，成片的杂交水稻制种田长势喜人，副本母本水稻分行规整，绿意盎然。搭载着专业赶粉装置的农用无人机，在副本水稻种植行上方匀速穿梭，扰动稻穗，扬起花粉，让细小的花粉均匀飘洒，散落在母本稻穗上。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义，
2: 就模拟现在人工的拉绳或者是拉竹杆这种方式，我们增加了震动，增加了辐射气力，把副本的这个通过震动以后，花粉能够尽可能多的散落下来。然后通过风扩散到模本上去，提高它的这个授粉力和结实力。
1: 据了解，赶花授粉是杂交水稻制种最关键也是最耗费人力的核心工序。目前在国内水稻种植生产中，仍然高度依赖人工拉绳、晃动稻株等传统方式，存在劳动强度大、作业窗口期短、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无人机赶粉，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机械化生产效率。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义，
2: 这样子呢，这个无人机一个是替代了人工，第二个呢，也充分利用了我们这个空中的动力平台，第三个呢，就是刚好可以通过遥控，人不下地作业。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纤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融合港单元，来关注到一位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子弟陈必穗，伊是抱着梦想来到北京求学，佮因为回台政策东风呢，一旦公司在军福建来就业发展。伫看来客家文化当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行到哪位，客家人拢袂记袂记家己的军。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大家好，我是陈柏瑞，我来自台湾苗栗。苗栗呢是全台湾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县市哈，所以从小呢在哪都是在讲客家的方言。我的阿祖呢他就只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一个环境中成长。
3: 在台青陈柏瑞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对故乡充满着向往与期待。一句温润地道的客家话，一曲婉转悠长的客家山歌，一纸代代相传的祖训家规，都是客家人融进血脉、萦绕心头的故乡情结。这份浓浓的乡情，也成为陈柏瑞的父亲传承客家文化、守护客家根脉的深沉动力。
4: 那我的父亲呢，也是一直在为苗栗整理客家词典，他就希望呢，能够多记录一个老词、一个声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把这客家话传承下去。我也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哈。
3: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柏瑞登陆追梦，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柏瑞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收获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两岸情缘在此生根发芽，也让他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信念愈发坚定。
4: 后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求学，也很幸运的在北京大学呢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是我们漳州南靖土楼的哈嘎尼。所以我们是跨越两岸的一个婚姻啊，在这个不停的一个两岸的客家的融入的过程中呢，也让我体会了很多啊，我们有相同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跟传承。
3: 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陈柏瑞始终不忘客家根脉。他认为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了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忘却自己的根。
4: 我觉得哈嘎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昂杠精神，应景精神。应景呢，我们从小一直以为是固执，但我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勇于去开创，勇于去突破。我们客家人走得很远，不是为了离开家，而是为了把家带到更远的地方。
3: 福建先行先试，在大陆率先开放事业单位岗位，招收台湾高校毕业生，为台青来闽就业发展打开全新通道。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陈柏瑞顺利入职福州市皮肤病房志愿。作为两岸青年创业融合导师，陈柏瑞致力于帮助更多台湾青年医者投身大陆发展大潮，以医者初心书写两岸同心同行的融合故事。
4: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到大陆来看一看。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3: 跨境新第六单元来关注到主联主管部是正式发布讲，咱国家头一版获刊全部入对国土的国家级集合基准的这个影像， 也为受理中国建设提供上个坚实的时空硕果支撑，让到顶地的记者来了解。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永合道丁家做不来用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为您播出特别策划《山河铸魂》，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
4: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的《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下集。
4: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别策划《山河铸魂》，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邀您一同了解抗战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文脉更续故事。
1: 文脉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追求与精神品格。它无形无声，却深植于民族的血脉之中，凝聚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共识。正因深知文脉是民族灵魂所系，一代代中国人格外珍视、自觉守护。纵使抗战岁月烽火连天，这份守护也从未有一天中断。
0: 14年抗战中，中华文脉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在文物国宝的辗转守护中，在遗经旧藏的整修王复中存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此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
0: 1942年1月，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之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营救。

0: 救计划。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下面的音频回顾这段历史。
1: 在深圳龙华新区白石龙村，高楼掩映下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也是80多年前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接待站所在地。馆内陈列着几封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发往香港的紧急密电复原件，其中一封写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这些穿越时空的电波掀开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序幕。1941年12月25号，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孤岛，随时面临日军搜捕的生死威胁。
0: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讲解员黄一帆：
2: 在香港沦陷的当天啊，党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发来了急电，明确地表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要迅速展开秘密大营救策划行动。
1: 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接到电报，马上组织营救。当时的香港街头遍布日伪特务，寻找四处躲避的文化人士难如登天，要突破封锁转移更是困难重重。该如何执行这场营救行动呢？关键时刻，廖承志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及东江纵队的前身，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
0: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3: 东江游击队是我党在粤港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东江游击区离香港最近，他们精通粤语，熟悉地形，能开辟粤港交通线。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救助与护送，是无法从日寇严密封锁的险恶形势下将文化精英救出来的。
1: 1942年1月初，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作难民，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历经艰险，从香港撤离到东江纵队驻地白石龙村。纪念馆中就留存着邹韬奋当时亲笔写下的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题字，他将这8个大字送给东江纵队，盛赞他们的英勇机智。他激动地说，这次转移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两者结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然而就在文化人士刚觉得安定下来时，他们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2月底，党组织安排文化人士从惠州乘船前往老龙。
0: 总台记者黄瑞：
4: 茅盾先生是当时首批被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之一，而在他所写的回忆录《脱险杂记》中，也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他在香港的惊险处境以及被营救的这段经历。他说，这场大营救堪称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 这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行程万里，共营救800多人。被营救人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范长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等，可谓灿若群星。他们在抗战期间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作品。2023年，一场名为《危难中的情谊》省港秘密大营救展览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办，大营救参与者、营救者及东江纵队的后人相聚一堂，重温先辈们的伟大壮举。
0: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3: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危难中见深情，大营救的成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无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段历史值得永远被铭记。
0: 大营救组织者连贯之女莲子：
5: 回顾这场大营救呢，我就深深地感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博大的胸怀，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深入人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这些民主人士也好，文化人也好，才能发挥他们的巨大的作用，才能为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
6: 中华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1年9月18号，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故宫藏品安全着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存储，理由也很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文物就有被损遭劫的危险，而文物一旦损失了，将永无复还之望。因此一面成文行政院，一面精选文物集中装箱，做好南迁的准备。
0: 政府方面对文物南迁持积极的态度，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文物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做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同时，内政部所属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历史博物馆也奉命准备文物南迁。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我们通过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来回顾一下。
7: 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得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啊。谁适合干这事儿呢？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得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7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文献馆的馆长叫做张继，他忽然间改主意了，他说别去上海，上海是租界啊，我们文物到了租界区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耻辱。他说文物运到西安，那因为你这文物运得更远啊，它路费会更多，它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5批，用了3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啊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 一边呢还有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啊。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奇珍。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那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历程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清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
6: 2021年6月11号，中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内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故宫文物与山城重庆再续千里之缘。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和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负责人邱婷的介绍，走进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8: 欢迎各位参观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段历史和重庆呢有一段渊源。
9: 上世纪30年代，为保护故宫文物的安全，不少文物经汉口秘密运入重庆，位于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即成为故宫国宝的秘藏之地。
4: 故宫文物南迁呢，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一次保护行动哈。那为什么会选择咱们南岸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10: 文物南迁，重庆是其中为数不多将原仓库保留下来的城市之一。那咱们现在待的这个纪念馆的这一栋建筑，就是我们保存下来的老仓库。我们做的这个复建。
4: 仓库哈，
10: 对，当时的话，重庆的3694箱就是堆放在咱们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仓库建筑里面的。
4: 哦。那当时这个听说是一个瑞典商人创办的哈。
10: 是的，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中立国家的一个就是瑞典，他的这个一个人，他就来到这里修建这个仓库。这个仓库修建好了之后，因为他中立国家瑞典的这个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我们存放在这里的文物避免轰炸提供了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持条件。
4: 所以这个安达森洋行这个仓库为保护我们文物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故宫文物南迁可能在历史上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正是因为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才留下了这么多的文物，让我们后人有机会去了解。
9: 而今历经改造，更名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并重新开放献于世人。在这里，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相关的书画、雕塑等复刻文物一一展现，生动地描绘出故宫文物的迁徙历史。
10: 这个箱子就是它是我们故宫文物南迁过程当中包装过文物的这些箱体做的复刻品。上面有这个 很有这个历史感的我们这个封条。
4: 封条，
10: 因为当时整个南迁，咱们文物都是在全国各地展览、嗯。那这些文物的话，在箱子里面它是封好的，基本上咱们是不拆箱。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也保存了就是几个箱子，我们是根据这个箱体的话，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做成这样的陈列装置，让来到这里的咱们的游客，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到、看到我们南迁的历史文化。
0: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文化史。

0: 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前辈在文物拨迁之际，对故宫文物的宣传展示，提振了民众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海外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加深了战时同盟国间的了解，赢得了世界上对中国抗日战争广泛的同情，有利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故宫人在文物大拨迁中形成和体现出的文物南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1: 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地下二层的一间大型藏书库内，一个铜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储存着码放整齐的古代手卷的卷轴，卷页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示着他们所历尽的沧桑。
0: 无冬立夏，这间藏书库内的温度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从保管措施的严谨程度就可知道，库内所处绝非凡品，而它就是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被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有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的赵城金藏。
1: 抗日战争中，日寇盯上赵城金藏，经过激烈的斗争，赵城金藏终于安全地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有关这段历史，我们通过总台一个节目片段了解一下。
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领了山西赵城县，将据点特意设立在距广胜寺不到1公里的地方，并多次来到寺中询问一部经书的下落。这是一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金代汉文经卷，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经卷与黄纸互手，朱漆木轴，古朴典雅。经卷前端有一幅释迦说法图，图的右上角印着赵城县广胜寺6个字。这就是当年日军所觊觎的佛教典籍汇编《赵城金藏》中的一卷。赵城金藏保留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原貌，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它既是佛教典籍，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为了防止日军抢夺赵城金藏，在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带领下，众僧人一同将赵城金藏转移至飞鸿塔，并用砖砌死塔门进行集中保管。
3: 太岳区八路军游击队通过内线知道，这个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企图抢这部赵城藏，马上就把这个情报汇报给太岳区，汇报给延安。
2: 情报上报中共中央后不久，便接到延安下达抢救赵城金藏的命令。八路军太岳军区紧急动员，特派部队与当地民众100余人，趁着夜色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飞鸿塔。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将约5000卷经卷全部转移出寺庙，计划运往太岳区党委驻地。然而行动还未展开，日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八路军战士们不得不将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马驮人背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避免行军战斗中经卷散失，八路军战士们将赵城金藏安置在3座洞窟内，并派人暗中看管，最终守住了赵城金藏。在这场民族文化抢救行动中，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文化的延续。
0: 天介绍的这些文脉守护故事，只是抗战期间的零星。

案例。在14年抗战中，中华各族儿女用热血与生命护持文化薪火，让中华文脉在硝烟中生生不息，镌刻下民族精神的璀璨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方寸盆盎藏山海，一泉奇石载千秋。中国园林博物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正在展出，展览从自然、文化、审美三重维度阐释盆景赏石艺术。
2: 展览整合了300余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盆景赏石，实现了跨界融合。馆藏退思轩贡石、周寿娟旧藏太湖石，以及耀州品石图、富贵神仙图等重磅展品，串联文人品石雅士与岁朝清供意趣。至于园林中解读，体悟小中见大，承怀观道。
6: 原始先民受生产力水平所限，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依山水而居，草木供养生息，山石庇护家园，木之生机，石之永恒，成为最早进入审美经验的重要意象。人们将对自然与人生的理想化、梦想化情感刻在了屋檐上。
2: 本次展出的48件馆藏树木纹瓦当，正是秦砖汉瓦时代的缩影。春秋时期，瓦当上多为写实的树木纹，到了战国，发展为抽象的对称树叶纹、几何树木纹。从写实到抽象，树木从被描摹的对象变成了被凝练的符号，完成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意象的跨越。
6: 为什么古人如此执着地在屋檐上刻树呢？农耕文明的底色里，树是生命的象征。汉代砖石墓中流行刻画常青树，其枝叶轮廓呈树叶状，代表着永生的含义。有学者指出，汉画像石、画像砖中的树木刻画很多都是扶桑树及其变形，其作用都是通天通神。
2: 展览中的神蛙摇钱树底座正是神树崇拜的物证。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流行的陪葬品，寓意富贵吉祥与原始树崇拜。
6: 盆景艺术从一开始就带着通天的基因，将一棵树、一块石置于方寸盆盎之中，正是将天地宇宙收纳于掌中的野心。与神木的浪漫想象并行的是对石头的崇拜，石者天地之骨也。
2: 形态奇异的山石被视作山川灵气所聚，是神石瑞石。尚书禹贡是现存最早提及怪石入贡的典籍。青州、徐州向王室进贡怪石与泗水盘石，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赏石的记录，也成为后世赏石文化与山石盆景的正式起点。
6: 展览中，周口店遗址赏石象征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石头的第一次有意识选择，洪荒不周赏石向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致敬。青州石让人遥想禹贡中怪石入贡的历史瞬间。
2: 从山野间的天然奇石，到园林里的制石造景，再到盆盎中的山石盆景，中国人对石头的偏爱始终沿着以石磨山、观石悟道的脉络绵延了数千年。
6: 中国人对树木山石的执念已经持续了千年，在漫长的旅途里，中国人把对自然的向往一点点从山野搬进庭院，再从庭院凝进方寸盆盎，演化成了文人案头的清供。
2: 御花园位于故宫中轴线的北部，明清时为帝后休憩的场所，其景观特色之一呢，就是园林内点缀了很多的奇石。这些奇石源于自然，却又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是我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胡正阳的讲述，一起到故宫御花园去赏奇石。
7: 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还有的做成了这个珊瑚的样子，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柏的旁边，这个奇石的表面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七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他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诶，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黑龙江外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傅森啊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头何日，晚逢变石年，磕腔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之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岁贡，训此一封权。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礼，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 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那么除了这三块奇石之外，御花园里呢还有其他几块有意思的石头。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

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疮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石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石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十二生肖，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9月9，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工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距今6800年前，中国人就与灵芝结缘。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数块灵芝遗存被发掘出土。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被古代先民当作药物来使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药遗存。可能是灵芝的不腐之身，让古人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想象。
2: 中国人赋予了灵芝美好的寓意，那便是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它化身为如意，被广泛应用在中国人的服饰、雕刻、绘画及建筑之中，彰显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1: 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我们为什么对灵芝偏爱又长情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仙芝如意，灵芝》下集，与您一起感受灵芝化腐朽为神奇。
3: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4: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3: 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10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5: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5月份、6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6: 像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10月下旬。
3: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

0: 虽然和1000年相比，灵芝子实体10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1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1: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2: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个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不能吃的。
0: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1: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灿：
3: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10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安徽中药大学教授彭代银：
4: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5: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 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5: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实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下载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1: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

0: 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1: 当然嘛有。
2: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3: 我要买厝，
4: 我对投资，
3: 我对职业资格，
5: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6: 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客户端内底的评论区，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来交流活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咱中国头一班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紧建设，数字中国的地图到底安怎更加精准？各位带各位乡亲吼，这回来去了解咱台胞就国税的故事，看伊安怎伫厦门的古街巷内底，伊吼一个好食物来扛起两花。民众互相了解、互相理解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故事，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高科技吼，会飞的救生圈伫网顶，听讲是足夯的，受到足侪网友的关注。吼，咱台青当年是结合家己少年时吼，跋落水底的这个经验，带各位乡亲来去理解吼，这个救援科技后面的价值。啊，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这部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最近正式发布的咱中国头一棒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也透过高精度的配准，这个影像会当甲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做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这就亲像雕版印刷当中的模啊，会当去确保无同款批次的生产成果，实现严格这个位置的配套。这也为咱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间空间的数据支持。现在毫无关系，定位导航也是外送快递，也是这个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乡建设、社会生活种种的方面，拢已经离袂开精准统一的时间空间数据底座。这个物件唔限定是会当去拍通尖端跟低加后台算力的核心的枢纽，也是地理信息应用的和共同的标准。所以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到底是啥物？会当发生啥款的作用？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8: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咱们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7: 如龙启勇所说，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0: 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0: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要知道，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1: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简单来讲，若是无这套全国统一的几何基准影像，无同款的省份、无同款的部门、无同款的商业卫星企业，会采取无同款的参考基准来开展影像的校正，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位置的偏移，无法度真正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也以后吼，就会当为这个数据的角度，为这个数据的根源，劈开跨区域、跨部门之间的这个数据的冲突，也会当降低这个重复加工的成本。同时，商业卫星企业也会当借助这个公共地图的基准，来提前来去做几何的校准，输出以增加国家统一坐标来做这个确认的影像产品。同时，资源主办部也透露讲，新冠疫情期间，咱中国也会加紧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比如讲，建设新一代核武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公测级别的大地水准平的模型，优化国家动力基准种种，以建设地灵融合、环灾安全优质的时间空间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来作为核心，加紧七位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全面互联高质量发展，安怎让数字中国的地图更加精准？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3: 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0: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莫干山地信实验室副主任李爱琴介绍，自然资源部联合浙江省共同开展的时空地理信息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正在积极推进时空地理信息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
4: 让 AI 从会回答问题走向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计算、推理、决策与交付。目前已经具备三维生成、遥感解译、地图诊断、时空分析等特色功能。该模型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向全行业开放共性能力，引导各方聚焦细分场景开发垂类应用，形成底座统一、应用多元的良性发展格局。
0: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以建设智能、融合、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为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时空信息保障，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同胞伫大陆故事。这位大胞是跨过海峡来的，哈，退休以后来到福建厦门一个住落来，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哦，这位代表叫做赵国瑞，伊是用一碗烧滚滚个帮伊的便当，是牵起哦厝边头尾之间的温情的纽带，也变作社区内底哦大拢真熟悉，名声足透的台湾阿公。第二门，赵国瑞慢点找到事业的春天，更加找到心灵的归宿。今天咱就做伙来去走入到个代表赵国瑞的生活内底。来看伊阿怎伫个厦门个旧街巷内底，用一碗好食面来牵起两岸相向理解的融合发展的故事。
1: 午餐时分，厦门文塔市场旁的赏味餐厅里，台胞石国瑞把打包好的饭菜放进篮子内，沿着他早已熟悉的路线出发，为几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去餐食。
2: 哎呦，遐让你好好分啦。
1: 石国瑞从台北来到厦门定居，此前他经营了20多年餐饮业，退休后本是抱着散心的心态应朋友邀约跨过海峡，没想到刚来一个月就签下租房合同，在将军祠社区开启了这家主打家常味的小餐厅。赏味餐厅走的是平价实惠路线，午餐套餐一荤两素15元起，很多年都没涨过价。
2: 这是一家公司的工作餐厅，每天中午跟晚上差不多8份到10份左右这样。刚开始的是做台湾小吃嘛，就是卖一些那个我们台湾的卤肉饭嘛，哈，然后还有炒米粉啊，还有什么台湾小吃。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客人没有办法很接受了，然后慢慢边做边改，就这样做下来，这一晃都10几年。
1: 在厦门待久了，石国瑞也成了社区里的台湾爷爷，有的孩子从小开始吃，长大后还总惦记着来店里吃一口熟悉的味道。他亲手熬的免费红茶是附近不少孩子的共同童年记忆。看着从小吃着自家饭菜的孩子长大成人，石国瑞说这是开店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2: 很多小孩子他小时候甚至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来吃了，很多现在碰到很多老人送餐啊，很多老人啊都看到我啊，怎样啊怎样，都嘘寒问暖的这样，而且他们也会关心我节日啊干嘛的，他们都会送我东西啊，或者叫我他去他家吃饭，这样来我家吃饭啦，这样喝一杯啊，所以我说这样就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圈里面了。
1: 由于店里只做午餐和晚餐，为了不让一些独居老人饿肚子，石国瑞每天早起为自己做早餐时总会多做一些给他们送去。经营之余，石国瑞还一直坚持着一件事，每逢春节、劳动节等节日免费向周边环卫工人赠送爱心餐。
2: 因为我当初请人送餐的时候是请2个环卫工来帮忙，因为环卫工刚好中午那段时间休息嘛，那我说为了给他们多一点收入，我说那你就来帮忙2个小时，然后我给他多少，给他多少钱，是这样的一种开头。然后慢慢就是有时候出门常看到环卫工人，大家很辛苦，那些大哥大姐们也很辛苦嘛，那我想说反正我们就做吃的嘛，就没有差那个。
1: 看着社区里越来越多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石国瑞萌生了新想法，他计划与社区合作，为周边高龄空巢老人提供更全面的平价居家养老服务。不只是送餐，他想联动社区里相熟的杂货店老板、水电工，组成近邻互助小团队，用低长加工艺的服务配合社区帮助老人。
2: 年纪大他没有办法去买东西，那我就帮你代购嘛。哦，我只说你要拿药，哦，你没有办法去，那我帮你拿。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我觉得说这句话在厦门也适用。
1: 从海峡对岸来的退休老人，到扎根社区的台湾爷爷，石国瑞用16年的烟火日常，在厦门的老街巷里走出了一条双向奔赴的两岸融合之路，把两岸一家亲写进了柴米油盐里，写进了邻里守望相助中。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下载北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收听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一个高科技哈，一款一杯的救生款，现在是伫网顶受到大家关注。好，这个枪式的救生款。为滑冰起飞，会当精准落地，跋落水底的朋友身边哈，啊，而且稳稳浮在水面。听好到救援人员广告这个所在哈，将这个特救生圈的朋友哈，给邀到滑冰哈，这个救生圈阁会当原地起飞，飞到伊来的所在。现在亲像这款会当飞的救生圈，这款的高科技，正咧进入到甲民众的哈，这个视野内底。啊，也是改变传统的救援的方式。在以前吼，咱也是遇到一寡危险，吼，真侪时阵需要看家己的运气，啊，希望讲救援力量会当及时来到地。也毋过随着科技的发展，吼，这份运气，这份好运，正咧互科技咧代替。在人无法度急迫火来到地，这个非常危急的时间，科技会当先把性命给破掉，啊，来救命啦。所以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吼，咱台青当年会结合家己少年时阵跋落水底，吼，这个经验来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个高科技后面的价值。伫个当年看来，吼，科技救援唔是要去代替救援人员，也是帮一线人员去分摊高危时阵需要出力的，吼，这个工课，甲宝贵时间甲体力留予上个关键的环节。所以科技安怎为咱的性命吼来去做保障呢？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丹尼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刷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新闻：会飞的救生圈。这个话题瞬间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之所以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有一次落水的经验，虽然不至于到鬼门关走一遭这么的严重，但那个回忆到现在还是很清楚。我记得当时的反应是完全很慌的一个状态，还好当时旁边有人在发现我落水的当下，立刻把我给拉了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靠近河边、海边的时候，身体都会下意识的离岸边远一点。这个新闻里会飞的救生圈放在当时，就是把我拉起来那位大人的角色，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能够很及时的把我给救起来。我之前也看了不少有关落水救援的视频，我发现落水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比如落水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能立刻有浮具可以抓住，所以会拼命的挣扎，什么都想抓。还有我也知道落水的人是最难救的，很多时候会因为恐慌而拼命拉着救援的人，结果把两个人都拖下去，救援的人反而比落水的人更危险。这个时候会飞的救生圈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首先是时效性。很多时候不是救不了，是发现晚了，错过了黄金救援时期的那几分钟。其次，它解决落水者慌乱的问题。就像刚刚聊到的，落水者会慌，就是因为什么都抓不到，越挣扎越往下沉。这时候有浮具的出现，可以让落水者抱住，心态大概率可以平静下来，等待救援。最后，对于救援者也是一个保障，落水者不会再因为恐慌而手打脚踢，大大降低了救援的难度。这会飞的救生圈出现，恰恰实现了我之前对于水域救援的想象。科技的进步除了让我们生活变得方便以外，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接住我们。除了会飞的救生圈之外，现在开始有些科技透过 AI 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比如我最常接触的穿戴设备智能手表。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跌倒侦测，一旦手表侦测到跌倒或是有严重碰撞的时候，会立刻弹出提醒，问我有没有事。如果我没有在时效内解除提醒，手表就会自动打电话给之前设定好的紧急联络人，顺便发送位置。这功能很适合只有一个人在家，或是去一些人很少的地方的时候，万一发生意外，至少还是可以被找到。另外，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科技产品已经问世，像是 AI 防摔服，专门给老年人穿的，它是一件马甲，里面有感测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侦测到人正在跌倒，然后气囊立刻完成充气，保护头部、肩膀、背部、髋关节等这些地方。 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把汽车安全气囊穿在身上吗？是的，就是这个概念。以前汽车有安全气囊保护人，现在有人想到，为什么不能把同样的技术穿在身上？这让我想起家中的长辈，他年纪大了之后跌倒过一次，虽然不到卧床的程度，但从此行动就不太方便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一件衣服在你要跌倒的瞬间接住了你，这个画面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它真的已经可以买到了。当科技融入 AI， 除了可以保护我们之外，对于救援行动也是一个大大的提升。我尝试的想了一下，以前没有这些科技的时候，救援人员是怎么工作的？接到落水的报警，一群人冲上船，开到事发的水域，几个人盯着水面拼命的找，找到人了，跳下船游过去，再把人拖回来。如果风浪大，水温低，视线差，救援人员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这还只是水上，如果是山区搜救，救援队可能要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在山里走上好长的时间，也许要好几天。如果是火场，消防员要穿厚重的消防服冲进浓烟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往前摸。每一次出任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安全换别人的安全。以前我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不幸有消防人员、救援人员牺牲的消息，我心里都会觉得难过。现在回头想，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如果工具进化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让我想到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报道，现在有一些消防队已经开始用消防机器人了。一种小型履带车可以载着水炮冲进火场，在浓烟和高温底下帮消防人员开路、灭火。还有一种叫做排烟机器人，可以深入火场，把有毒浓烟排出去，降低消防人员吸入有害气体的风险。这些设备在目前虽然无法取代消防员，但它至少可以先走进去探路，告诉消防员里面什么情况，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需要救。回到会飞的救生圈也是一样，它不会取代救援人员，但它可以先飞过去，让落水的人先撑住，帮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的路上争取一点时间。他还可以把落水者的精准位置回传给后台，让救援人员到的时候不再花时间找人，直接可以锁定目标。以前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还要花时间找、花时间判断、花时间靠近，现在这些时间全部被省了下来。 AI 在这一套流程里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帮救援人员把不必要花的时间和体力省下来，让他们可以把力气用在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取代人，而是把人从那些重复的、耗体力的、危险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安全、更效率地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些科技的出现好像慢慢在改变一件事。以前我们遇到危险，运气是真的很重要。我小时候能够被拉起来，就是运气好，旁边刚好有人。如果那天旁边没有人呢？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运气的成分正在被科技一点一点的补上。从会飞的救生圈、 AI 防摔服到消防机器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人类赶不及的地方、到不了的地方、到不到的时候，先把局面撑住。以前家里长辈摔倒了来不及反应就摔了，但如果当时他身上有那件防摔服，结果就会不一样了。虽然刚刚提到的 AI 救援科技目前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我相信普及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去年还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黑科技，今年就变成实际在用的设备。几年前我们还在讨论无人机能不能送货，现在外送都已经在跑了。这些救援科技也是一样，有了 AI 的加入，从开始到普及会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光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台中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南华道三港节目。南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下者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收听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第一波老古进前，安徽这位朋友哈，去换驾驶证的时阵哈，需要做一个体检嘛哈。第一体检的时阵，伫个自助体检机顶头看到一张。高难度的失盲监测图，哦，伊讲伊家己无失盲，也毋过看这个监测图的时阵是看甲雾沙沙，啊，看真久的时间，才会当吼，足勉强去看出讲这内底到底是啥款的数字啦。了后，伊家这个图发伫朋友圈内底，20个好朋友内底吼，只有7个人的答案是正确。各位朋友甲这张图吼发予 AI 来做识别，连 AI 都唔对咧。所以这个失盲图吼到底是安怎来去监测？带吼去分辨色彩能力，哦，为什么？哦，比如讲视力正常的朋友也会出现这款呢？吼，比如讲看未出这个图内底到底是什么数字、什么信息的这种情形，咱伫个换驾驶证吼，或者讲职业体检的时阵，这个视觉的标准阁是啥款呢？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东仁病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连瑞伊的分享。
1: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2: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

0: 上的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三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三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六，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1: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0: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到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1: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0: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呢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又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的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1: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0: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 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1: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0: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呢，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呢，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南华道三港节目。南华道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咱中华文化。在咱中国民间，大家拢先熟悉吼，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的八仙，就是讲道教的八位仙人吼，组成的一个神仙的群体吼。这里头，比如讲有铁拐李、壮汉李、张老古、种种，大家拢真熟悉。西汉淮南的这个。八公就是八仙文化上界早期的原型，现在八仙的人物组合定型是伫元甲明的这个时期哈，这个八仙拢来自人间，而且拢有多姿多彩的哈，伫人间的故事，好后面才得到才高升呐，好这一故事也是受到咱民众的介意。所以这个八仙到底是什么时阵会变作一个团体哈？啊，为什么会变作这款的神仙团体？后面各有啥款的故事？今天咱做回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我的讲解。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俗语。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指代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也用来形容人各有长，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激发每位成员的创造性。但是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分别是指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张国老、曹国舅和韩湘子。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啊，大都假托唐代，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成型较晚，是元代到明代在文人创作的杂剧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但八仙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此，最早的八位神仙组团出道的故事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被称为八公。汉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索性呢就去搞学术了。为此啊，他不惜广泛延请天下高人，目标是一起来修撰当时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那个时候啊，只要是他看得上的高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拿着信和资材恭恭敬敬地请来。长此以往，刘安仰慕学问、诚心求道的名声远播在外，越来越多的人就赶来投奔。这一天，有八位须眉皓白的老者突然就出现在了淮南王的府邸之外。他们声称啊，自己就是他要求访的高人，他就让门人去试探一下这几个人啊是不是真有本事。门人出来对几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所求的乃是上中下三等贤人，这上等贤人啊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呢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精通儒家学问，下等贤人也要十分英武、力能刚鼎、打虎勤暴的勇士。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这八位老人啊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童子，个个头发漆黑，面如桃花。这个门人啊瞠目结舌，赶快回去汇报。刘安一听，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这八位高人。据说名为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毛贝、武贝、晋昌，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啊天赋异禀、参悟了天机的高人。刘安恭恭敬敬地把这八位老者迎到思仙台上居住，隆重地以弟子之礼给他们叩头。看他是诚心请教啊，这八位老者就留下来和他一起切磋学问、编撰典籍。他们一起啊，不仅完成了一大批汇集当时知识精华的作品，甚至啊，在探索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豆腐。这八位贤人才能各异，气度非凡，真正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今天的人能从淮南子中一窥汉代文化的全貌，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精髓都能得到发展传承，应该感谢八公这样才华出众的传承者，更要感谢礼贤下士、宽容多元的淮南王刘安。其实八公的故事背后是秦汉帝国知识整合的真实途径写照，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包容和多样不仅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也是汉帝国长治久安、国祚绵长的关键。
0: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来南华道三港部分的传播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咱乡亲会当透过这个云听客户端随时来听咱的节目，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0: 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1: 油塞又油料，
2: 神法又蜜桃，
1: 油蜜神法，
2: 油青面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两岸共同家人，福建平潭把台湾同胞最熟悉的棒球运动打造成为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今天的可小拍球走向了更加大的舞台。2020年U18棒球世界杯昨天落户平潭，佢也系继续去到第一次审判棒球世界杯。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刘杨涛嘅报道。
3: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玲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4: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 跟 U18 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3: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5: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3: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6: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7: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6: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3: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5: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啦。对，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3: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玲：
4: 对于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也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取得很好的。

0: 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啊，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啊。202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的世界杯啊，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啊。
1: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尚。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强人互通、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首先，我们讲到的棒球，接着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乒乓球。乒乓球在台湾含作桌球，在多年里也是相当的普及。呢度姚少嘅乒乓球运动员参马良、孙燕莎、王赐谦喺多女嘅粉丝也相当多。唔久之前，2016海啸两岸湖北强人乒乓球交流赛圆满落幕。作为冠军摇篮，黄沙国乒集体拥有完善嘅硬撑赛事同到成熟嘅筛选体系。赛事落幕之后，唔少台湾运动员主动申请到黄沙参选。同各体选手同场飞跑，切磋经验，在实战对抗当中潜查其学经验。细细的球诶，成为连接两岸强人情感同他们梦想的纽带。今日节目当中，我哋邀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老师，也是举办活动的支持者、参与者陈文胜，来去分享一下参加举办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悟。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那我们这次呢，组织了这个两岸的青少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在这个黄石，而且黄石这个地方跟我们非常有缘分。这个地点啊是所有乒乓球的梦想啊，因为它是国家第一个成立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地方。当时候设立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啊，像我的同事啊，现在已经在新农堂体校当校长的丁宁老师，还有现在的王楚钦等等这些世界知名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都在这边训练过。那其实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台湾的青少年，包含教练，他们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向往所以我们去年其实已经有也在暑假期间也组织了将近有百人的规模来到这个黄石。那他们过程当中就在国乒基地里面同吃同住跟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先有个交流赛，然后再有观看这些我们黄石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因为它是乒乓名城，然后点石成金的一个地方。这次很多大学生也好，包含中学生也好，还有部分的小学生啊，他们都这个非常的期待这次的行程。所以当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踊跃，尤其是这些。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想来，家长也想来，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鼓励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来，所以120多个人里面，其实我们这次来的学生比例非常的高，有八成都将近是青少年的孩子，然后有将近一半60位都是第一次办理这个台胞证，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陆来这边交流。
11: 你自己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国乒的训练基地的时候，你对这个基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10: 我第一次呢进到国乒基地，在湖北黄石，就被这个现场的这个 震撼到了，因为他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乒乓球是在室内的球馆但当时候他们在建的时候，其实有点像这种高楼里面去建了一整层，那是旧国乒基地，现在已经还有新的了，它有挑高，所以一进到里面就会感受到就是那种要夺冠啊、夺金的那种氛围感，光进去那个好像目前有30-40桌吧，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场面是很壮观的。这个可能也在台湾这边岛内也很少能见到这样那么有氛围的这种训练的感觉，包含里面的教练员，他们好多都是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来做指导的，所以平常有可能只能在电视机啊，或者这个像这样广播，可以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姓名，但是我们在现场其实也都能接触到这些不管是选手也好，还有就是那个教练员，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几个点。然后还有另外他们的住宿跟饮食吧，我觉得都是一体化的，因为运动员他们不能随便在外面吃餐，因为他们随时会接受到兴奋剂检测，所以呢，他们在国乒基地里面有专门一层楼是运动员餐厅哦，他们会住在食材上面都会特别注意这个兴奋剂的问题。那住我觉得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我觉得不愧是我们所谓的国乒基地啦，而且他们每年也办很多全国青少年，尤其在暑期也办一些交流赛或者是这个集训营等等的，所以我们正好都是在这个时间来到。带着学生来大陆，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正好也可以跟大陆优秀的这些不同层级的运动员都有很好的交流。乒乓球呢，可以说在岛内我们叫桌球，乒乓球在岛内很普及的因为它这个运动它比较不受到很多的场地限制。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室外或者是露天嘛，放一个乒乓球桌，我们下课只有5分钟，我们都会抢着去打乒乓球，轮流排队，打输了就得再继续排，所以这个氛围还是有的。而且现在岛内也成立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乒乓球的一些训练的场所或者俱乐部那其实家长啊，现在普遍对于孩子从事体育锻炼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普及。台湾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还是有，尤其是家长的观念，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会觉得有那么多人会想要来打乒乓球嘛？结果这些俱乐部的教练也好啊，家长也好，都非常的支持，让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次的交流活动。
9: 在台湾，大家把乒乓球呢喊作系桌球。听陈文成呢讲述呢，台湾呢学生同大家呢很细嘅时候一样，佢哋呢会同同学嚟去抢台嘅，争分夺秒嘅，希望多打一下球嘅。佢中意打球嘅嘢，台湾青少年就是马良、范振东，佢哋有当奖选手。呢个体育呢有点世界一流嘅乒乓训练体系。所以每摆当有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的消息传过来，报名总是特别的踊跃。佢哋必定球拍的少年，唔单止系上来切磋技术、扔几只球，更加呢系上去亲眼看一下佢详细出去视频里边看过无死状的地方，去摸一下佢哋嘅球台，显然是完全同自家一样热爱嘅一颗小拍球的同龄人。我哋继续来听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生，同我哋来去分享这一次亲历两岸乒乓球交流活动的感受。
10: 这次呢，比赛其实因为我们也有30岁加的那个，就是以上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然后也有30岁以下的，就是所谓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小学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体育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以往的这种就是来大陆交流，可能都是我们台湾学生自己跟台湾学生去自己交流，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组委会也非常用。

0: 心，就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他特别会问到，就是我们这个来的运动员的选手的这个成绩吧，就是实力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后来有统计，有几位运动员他们是也打过奥运会的，有退役的，30岁加的有，然后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也打过一些世界级的比赛，或者是在岛内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也拿到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交流赛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两岸的青少年运动员的实力都相当，所以那个球就会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冠亚军的争夺上嘛，这个比分非常的宁静的时候，互相的抽杀，这些都非常的精彩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从这过程当中也结下很好的这个友谊吧比赛完之后他们会互相的去这个加个微信啊，或者是聊聊两岸的生活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在这次比赛当中能看到的一些画面，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输赢我们当然是其次嘛，所以就友谊第一，这个也是在我们两岸的体育交流当中是可以很明显的体现的那当然最后颁奖典礼，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次设置的组别特别的多，就是我刚刚讲有30岁加的，然后还有团体啊、个人啊，还有混合啊所以呢。我看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因为我当时候我也是担任这个颁奖嘉宾，我觉得就是颁到有点手软，就是要给奖牌、给这个证书，又给礼品，运动员们都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也觉得这次比赛就是也会在他人生当中吧，会留下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1: 我看到有一些比赛的一些花絮和采访哈，有一位54岁的老将啊，他虽然球输了，但是他也很开心。他说：“两岸一家亲，输球也开心，是不是？”
0: 哦，对，这位运动员我非常的熟悉，这个是来自高雄的，他也是这次非常重要的推手他自己也有球馆，所以呢，他也等于去年这个这里上也来大陆，包含他也不止来防守，我看他全国各地也都去参与，包含也喜欢参加我们大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球赛，他现在非常的喜欢大陆，包含这次接受采访，他特别讲，就是对，确实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因为他现在明显感受到来到大陆之后，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组委会还是遇到的人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然后呢，所以就是能同台的一起打一场乒乓球，他觉得。胜过于这种比赛的输赢。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组织这些活动，他才能认识。他已经有就是跟他打球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本身都是当地的湖北黄石人。他就说他们已经在约下一次，什么时候他再过来，然后去他们的乒乓球馆一起再打个交流赛。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1: 像你说的，其实有好多都是手来族，是不是？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哈，他们也第一次来到大陆，那可以说是以球会友，同时也对大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对吗？
0: 是的，这次我们团员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交流的。那通过这次交流活动，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真实，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尤其是一到武汉机场嘛，他们觉得哇，机场比我们那个台北的机场大很多哦，光是这个拿行李啊，还有到这个黄石，他觉得哇，怎么这么远？然后这对距离那么大哦，所以孩子们的表现是最直接的，包含他们有来到帮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也非常的好，环境也很好，然后距离。这个乒乓球馆，而且这次，因为正好这个我们其实他们有一个叫新的国乒基地，应该是未来是亚洲最大或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但是正好他们办了一个其他的体育比赛，我们没能在现场，但是呢，黄石这边包含国乒基地很用心，专门在他们最好的黄石市体育馆搭建跟国乒基地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场地，从这个地板全新的布置，包含把球台从新的国乒基地挪过来，组装这样的，我觉得从很多的细节，其实这些手来组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但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了解，哎，怎么都这样？但后来有老师、教练跟这些孩子分享的时候，孩子包含有一些来的家长，其实也蛮感动了，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就是他书本里的大陆是不一样的。他来之后，他有切身的感受，哇，其实大陆跟我想的不一样，还有大陆确实是发展得非常好。另外有机会呢，他们其实也想。再跟多跟大陆的孩子们多交流，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我觉得这样的对于首次来大陆的，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虽然人工智能太无形加速落地，智能时代到来，全国各地人气不同一潮，从智能工厂到智能超市，从四季票主机体到 AI 无形工厂，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甚至今年中一份上线的四铺第一集智能交易平台，甚至丝路智能交易平台，记者呢向你专访的平台的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两集一来是用什么的效果，智能从上升到交易总统分右铺，智能消费时代下一集竞争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主要的报道。
5: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慈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慈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7: 资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资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5: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慈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慈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慈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慈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慈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慈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7: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慈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慈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慈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5: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慈源能力，一类是通用慈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7: 一个呢就是通用慈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资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5: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慈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石奎说，
7: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词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词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5: 如何定价，这也是词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词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词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7: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

0: 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1: 甚至探索即系全国自然消费时代推起出当中的一步。从几多年以来，自然两会政策先后面世。今年的三月份，国家司机局正式把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自然，把其定位为呢系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前一份国家司机局副局长余英第一次明确，鼓励基于自然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自然交易这条新型交易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自然相关的政策强加正在加速的迭代。给下一步的竞争重点放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驰援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3: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2: 无锡的驰援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五月运营以来，驰援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4: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2: 如果说驰援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驰援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驰援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驰援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驰援工厂、数据工厂、驰援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5: 驰援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驰援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驰援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驰援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综合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综合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2: 驰援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驰援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5: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驰援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层的驰援的规模也并不相同。驰援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驰援差异较大。
2: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驰援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驰援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5: 在定价体系方面，驰援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

0: 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词方法分解出的词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词源不固定，同量词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词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词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年我们爱听听超级二望江四方学院的台湾学子朱美华去游览佛萨吉千公主府。佛萨吉千公主府呢是位于内蒙古的虎佛号铁寺，将以清康熙年间分西京五重院落，2021年本国污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萨吉千公主府博物馆经常实有清太公主日常生活场景复原陈列，公主府变迁史、蒙古族民俗陈列，是研究清朝满蒙联姻制度、宫廷文化、建筑艺术同到少数民族历史风俗的重要文化宝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听望江四方学院的朱美华学子来去走入佛萨吉千公主府。
4: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去游览一座已经历经了300多年、沉淀着独特的塞外风韵和历史故事的清代和硕克景公主府。这座公主府不仅谱写了康熙皇帝将公主远嫁草原安定北疆的历史故事，同时呢，也见证了因着公主的智慧和胸襟，才终于能在阴山脚下成就了这场满蒙一家亲的动人篇章。和硕克敬公主府是300多年前康熙皇帝的第六个女儿下嫁给柯尔克蒙古土谢图亲王敦多布多尔继后所新建的府邸。这座公主府不仅是内蒙古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古建筑，同时它也是北京往西的第一座官式建筑，所以呢，也就被称为是西出京城第一府。其实满蒙联姻的和亲早就已经形成，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后本身也就是蒙古人啊，所以啊，想要维系北方地区的安定与和平，是不能只有仰仗着铁马和长城。这一桩桩跨族群的联姻，就像是一条温柔的纽带，将中原和草原的距离给拉得更近。公主府既然是一座皇家建筑，自然就得严守着前朝后寝的建筑规制。整座府邸是依着中轴线而铺展，形成了左右对称的四进院落。府区的东部呢，设有专属花园，而在它的西北部，原来是还有一座非常大片的牧马场。如此的规划，就是为了要让这座府邸能够同时兼具着起居生活、接待办公、游赏园林以及骑射习武等多重功能。进入公主府一进院的西侧展厅内，就会看到300多年前公主府原貌的复原沙盘图。因为历史的变迁，现在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中间的长方形部分了。在公主府的北侧呢，还有座绵延的山，这就是阴山。府邸的左右两侧有两条河，这两条河将公主府给环抱其中，就形成了恶龙戏珠的模样了。公主府里有一个仪门，是公主用来迎接重要客人的门。仪门平时是不开的，一般人通常只能从两侧比较小的阿斯门通过。阿斯门呢，是满语，也就是旁门、侧门的意思。 来到内蒙后，我们注意到景区内除了有汉字外，到处都是蒙文或者是满文，除了让我们能体验到内蒙古在历史上所扮演过族群融合的重责大任，同时呢，也会感受到自己真的已经是置身在非常具有民族色彩的内蒙古哦。在公主府仪门的屋檐下，有一块精致的砖雕，四周围绕着松竹兰菊四君子，中央有圆滚滚的可爱小绵羊，他们或者是低着头吃草，或者是左右观看，模样真的是非常灵动而可爱。因为啊，公主是属羊的，目的就是在祝愿公主府能够富贵吉祥。穿过阿斯门，我们就要进入到二进院了。一进二进院，就会看到当年公主所办公的地方静怡堂。走进静怡堂前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屋檐的上方有几个小脊兽，其中在最前面领头的就是齐凤仙人。相传这个齐凤仙人是战国时期齐闵王的化身哦。有一天啊，他和燕军作战，不幸战败，就被燕国的将领给一路追杀，最后呢，把他给逼到一条大河边。齐闵王眼看着自己就要走投无路了，正准备要举剑自刎，突然间却飞来了一只凤凰，齐闵王就立刻骑上去，凤凰呢就举翅高飞，带着他渡过了大河，也渡过了江海，最后是停靠在一座屋檐上。后来古人便将齐凤仙人给安置在屋檐的最前端。古代凤凰原型所对应的就是鸡，鸡又和吉祥的吉谐音，所以啊，也就寓意着吉祥平安。在古建筑里，屋檐上的脊兽越多，就代表这屋子的等级越高，主人的身份也越尊贵。北京故宫里的太和殿是我国唯一一座拥有十只脊兽的古建筑，这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及十全十美的寓意。公主府的屋檐上有五只脊兽，正好对应的是清代郡王的府邸等级。或许这就是当年康熙皇帝嫁女儿时专门给恪尽公主所定下的和硕公主待遇吧。二进院正中央的大殿就是静怡堂，也称为议政厅，这是当年恪尽公主接见蒙古王公、各地官员和处理边疆政务的办公之地。正因为公主啊，她不仅要在这里协调草原事务，还要过问民情、安抚边疆、协调满蒙关系，为北疆的稳定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呢，民间才会亲切地称她是海蚌公主。海蚌在满语中指的就是参谋和谋士，这就和仪门上那块绵羊脚踏海螺的图案给完全对应上了。

好，各位朋友，今日有咩想法出嚟嘅？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别策划《山河铸魂》，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邀您一同了解抗战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文脉更续故事。
1: 文脉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追求与精神品格。它无形无声，却深植于民族的血脉之中，凝聚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共识。正因深知文脉是民族灵魂所系，一代代中国人格外珍视、自觉守护。纵使抗战岁月烽火连天，这份守护也从未有一天中断。
0: 14年抗战中，中华文脉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在文物国宝的辗转守护中，在遗经旧藏的整修王复中存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此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
0: 1942年1月，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之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营救计划。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下面的音频回顾这段历史。
2: 在深圳龙华新区白石龙村，高楼掩映下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也是80多年前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接待站所在地。馆内陈列着几封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发往香港的紧急密电复原件，其中一封写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这些穿越时空的电波掀开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序幕。1941年12月25号，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孤岛，随时面临日军搜捕的生死威胁。
0: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讲解员黄一帆：
3: 在香港沦陷的当天啊，党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发来了急电，明确地表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要迅速展开秘密大营救策划行动。
2: 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接到电报，马上组织营救。当时的香港街头遍布日伪特务，寻找四处躲避的文化人士难如登天，要突破封锁转移更是困难重重，该如何执行这场营救行动呢？关键时刻，廖承志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及东江纵队的前身，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
0: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4: 东江游击队是我党在粤港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东江游击区离香港最近，他们精通粤语，熟悉地形，能开辟粤港交通线。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救助与护送，是无法从日寇严密封锁的险恶形势下将文化精英救出来的。
2: 1942年1月初，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作难民，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历经艰险，从香港撤离到东江纵队驻地白石龙村。纪念馆中就留存着邹韬奋当时亲

0: 笔写下的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题字，他将这八个大字送给东江纵队，盛赞他们的英勇机智。他激动地说，这次转移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两者结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然而就在文化人士刚觉得安定下来时，他们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二月底，党组织安排文化人士从惠州乘船前往老龙。
1: 总台记者黄瑞。
2: 茅盾先生是当时首批被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之一，而在他所写的回忆录《脱险杂记》中，也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他在香港的惊险处境以及被营救的这段经历。他说，这场大营救堪称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这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万里，共营救800多人。被营救人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范长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等，可谓灿若群星。他们在抗战期间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作品。2023年，一场名为《危难中的情谊》省港秘密大营救展览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办。大营救参与者、营救者及东江纵队的后人相聚一堂，重温先辈们的伟大壮举。
1: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3: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危难中见深情，大营救的成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无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段历史值得永远被铭记。
1: 大营救组织者连冠之女莲子：
4: 回顾这场大营救呢，我就深深地感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博大的胸怀，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深入人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民主人士也好，文化人也好，才能发挥他们的巨大的作用，才能为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
5: 中华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1年9月18号，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故宫藏品安全着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存储，理由也很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文物就有被损遭劫的危险，而文物一旦损失了，将永无复还之望。因此，一面成文行政院，一面精选文物集中装箱，做好南迁的准备。
1: 政府方面对文物南迁持积极的态度，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文物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做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同时，内政部所属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历史博物馆也奉命准备文物南迁。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我们通过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来回顾一下。
6: 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的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啊，谁适合干这事儿呢？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的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 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7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

0: 会更多，他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五批，用了三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啊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一边呢还有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啊。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奇珍，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那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立城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清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
1: 2021年6月11号，中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内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故宫文物与山城重庆再续千里之缘。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和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负责人邱婷的介绍，走进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2: 欢迎各位参观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段历史和重庆呢有一段渊源。
3: 上世纪30年代，为保护故宫文物的安全，不少文物经汉口秘密运入重庆，位于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即成为故宫国宝的秘藏之地。
4: 故宫文物南迁呢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一次保护行动哈。那为什么会选择咱们南岸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5: 文物南迁，重庆是其中为数不多将原仓库保留下来的城市之一。那咱们现在待的这个纪念馆的这一栋建筑，就是我们保存下来的老仓库。我们做的这个
6: 仓库哈，
5: 对，当时的话，重庆的。

0: 3694项就是堆放在咱们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仓库建筑里面的。
1: 哦，那当时这个听说是一个瑞典商人创办的哈。
0: 是的，1891年重新开埠之后，中立国家的一个就是瑞典，他的这个一个人，他就来到这里修建这个仓库。
1: 嗯，
0: 这个仓库修建好了之后，因为他中立国家瑞典的这个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我们存放在这里的文物避免轰炸，提供了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持条件。
1: 所以这个安大森洋行这个仓库为保护我们文物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故宫文物南迁可能在历史上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正是因为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才留下了这么多的文物，让我们后人有机会去了解。
2: 而今历经改造，更名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并重新开放献于世人。在这里，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相关的书画、雕塑等复刻文物一一展现，生动地描绘出故宫文物的迁徙历史。
0: 这个箱子就是，它是我们故宫文物南迁过程当中包装过文物的这些箱子我们做的复刻品。
1: 啊，
0: 对，上面有这个很有这个历史感的我们这个封条，
1: 封条，
0: 因为当时整个南迁咱们文物都是在全国各地展览，那这些文物的话在箱子里面它是封好的，基本上咱们是不拆箱。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也保存了就是几个箱子，我们是根据这个箱体的话，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做成这样的陈列装置，让来到这里的咱们的游客，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到看到我们南迁的历史文化。
3: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前辈在文物拨迁之际，对故宫文物的宣传展示，提振了民众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海外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加深了战时同盟国间的了解，赢得了世界上对中国抗日战争广泛的同情，有利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故宫人在文物大拨迁中形成和体现出的文物南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4: 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地下二层的一间大型藏书库内，一个铜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储存着码放整齐的古代手卷的卷轴，卷页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示着他们所历尽的沧桑。
3: 无冬立夏，这间藏书库内的温度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从保管措施的严谨程度就可知道，库内所处绝非凡品，而它就是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被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有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的赵城金藏。
4: 抗日战争中，日寇盯上赵城金藏，经过激烈的斗争，赵城金藏终于安全地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有关这段历史，我们通过总台一个节目片段了解一下。
5: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领了山西赵城县，将据点特意设立在距广胜寺不到1公里的地方，并多次来到寺中询问一部经书的下落。这是一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金代汉文经卷，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经卷与黄纸互手，朱漆木轴，古朴典雅。经卷前端有一幅释迦说法图，图的右上角印着赵城县广胜寺6个字。这就是当年日军所觊觎的佛教典籍汇编《赵城金藏》中的一卷。赵城金藏保留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原貌，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它既是佛教典籍，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为了防止日军抢夺赵城金藏，在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带领下，众僧人一同将赵城金藏转移至飞鸿塔， 并用砖砌死塔门进行集中保管。
6: 太岳区八路军游击队通过内线知道这个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企图抢这部赵成藏，马上就把这个情报汇报给太岳区，汇报给延安。
5: 情报上报中共中央后不久，便接到延安下达抢救赵成金藏的命令。八路军太岳军区紧急动员，特派部队与当地民众百余人，趁着夜色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飞鸿塔。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将约5000卷经卷全部转移出寺庙，计划运往太岳区党委驻地。然而行动还未展开，日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八路军战士们不得不将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马驮人背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避免行军战斗中经卷散失，八路军战士们将赵成金藏安置在3座洞窟内，并派人暗中看管，最终守住了赵成金藏。在这场民俗文化抢救行动中，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文化的延续。
3: 今天介绍的这些文脉守护故事只是抗战期间的零星案例，在14年抗战中，中华各族儿女用热血与生命护持文化薪火，让中华文脉在硝烟中生生不息，镌刻下民族精神的璀璨一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方寸盆盎藏山海，一泉奇石载千秋。中国园林博物馆牧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正在展出，展览从自然、文化、审美3重维度阐释盆景赏石艺术。
7: 展览整合了300余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盆景赏石，实现了跨界融合。馆藏退思轩贡石、周寿娟旧藏太湖石，以及耀州品石图、富贵神仙图等重磅展品，串联文人品石雅士与岁朝清供意趣。至于园林中解读，体悟小中见大，成怀观道。
6: 原始先民受生产力水平所限，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依山水而居，草木供养生息，山石庇护家园，木之生机，石之永恒，成为最早进入审美经验的重要意象。人们将对自然与人生的理想化、梦想化情感刻在了屋檐上。
7: 本次展出的48件馆藏树木纹瓦当，正是秦砖汉瓦时代的缩影。春秋时期，瓦当上多为写实的树木纹，到了战国发展为抽象的对称树叶纹、几何树木纹。从写实到抽象，树木从被描摹的对象变成了被凝练的符号，完成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意象的跨越。
6: 为什么古人如此执着地在屋檐上刻树呢？农耕文明的底色里，树是生命的象征。汉代砖石墓中流行刻画常青树，其枝叶轮廓呈树叶状，代表着永生的含义。有学者指出，汉画像石、画像砖中的树木刻画很多都是扶桑树及其变形，其作用都是通天通神。
7: 展览中的神蛙摇钱树底座正是神树崇拜的物证。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流行的陪葬品，寓意富贵吉祥与原始树崇拜。
6: 盆景艺术从一开始就带着通天的基因，将一棵树、一块石置于方寸盆盎之中，正是将天地宇宙收纳于掌中的野心。与神木的浪漫想象并行的是对石头的崇拜，石者天地之骨也。
7: 形态奇异的山石被视作山川灵气所聚，是神石瑞石。尚书禹贡是现存最早提及怪石入贡的典籍。青州、徐州向王室进贡怪石与泗水盘石，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赏石的记录，也成为后世赏石文化与山石盆景的正式起点。
6: 展览中，周口店遗址赏石，象征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石头的第一次有意识选择。洪荒不周赏石，向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致敬。青州石让人遥想禹贡中怪石入贡的历史瞬间。
7: 从山野间的天然奇石，到园林里的制石造景，再到盆盎中的山石盆景，中国人对石头的偏爱始终沿着以石磨山、观石悟道的脉络绵延了数千年。
6: 中国人对树木山石的执念已经持续了千年，在漫长的旅途里，中国人把对自然的向往一点点从山野搬进庭院，再从庭院凝进方寸盆盎，演化成了文人案头的清供。
7: 御花园位于故宫中轴线的北部，明清时为帝后休憩的场所，其景观特色之一呢，就是园林内点缀了很多的奇石。这些奇石源于自然，却又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是我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胡正阳的讲述，一起到故宫御花园去赏奇石。
8: 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还有的啊做成了这个珊瑚的样子，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柏的旁边，这个奇石的表面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七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他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诶，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黑龙江外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傅森阿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头何日，晚逢变石年，磕腔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知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岁贡，训此一封权。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礼，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 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那么除了这三块奇石之外，御花园里呢还有其他几块有意思的石头。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疮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石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石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十二生肖，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9月9，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工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呀，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距今6800年前，中国人就与灵芝结缘。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数块灵芝遗存被发掘出土。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被古代先民当作药物来使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药遗存。可能是灵芝的不腐之身，让古人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想象。
2: 中国人赋予了灵芝美好的寓意，那便是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它化身为如意，被广泛应用在中国人的服饰、雕刻、绘画及建筑之中，彰显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1: 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我们为什么对灵芝偏爱又长情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仙芝如意，灵芝》下集，与您一起感受灵芝化腐朽为神奇。
3: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4: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

0: 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1: 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十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2: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五月份六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3: 像云的这个层次，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还要长，一直长到十月下旬。
1: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十个月的时间。虽然和一千年相比，灵芝子实体十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一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4: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5: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不能吃的。
1: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4: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灿：
0: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1: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

0: 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安徽中药大学教授彭代银，
2: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3: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3: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他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下载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1: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大家好，我是猪猪。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都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首先带大家去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探寻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
8: 然后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去寻找吴承恩笔下的神魔故事。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7: 听众朋友，品游山西寻根问祖两岸新媒体采风活动近日在山西晋城举行，两岸媒体人走进炎帝陵、喜镇苏庄、铁佛寺等地，在古建民俗中体悟两岸同源的文化根脉。

0: 炎帝。高平炎帝陵的建筑典雅庄重，给他留下很深印象。山西文旅资源丰厚，台湾人来到山西不会失望，来过一次还会想再来。
1: 因游戏《黑神话：悟空》而走红的古建铁佛寺，寺内24株天彩塑栩栩如生，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流量担当。
0: 高平市米山镇副镇长张家琪介绍，自2024年8月开放至今，铁佛寺已接待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8万名游客。张家琪介绍说，铁佛寺火爆既得益于游戏带来的关注度，更源于彩塑本身的艺术高度。大殿内24株天造像以乖张狰狞的风格，铁泥铜体的精湛技艺令世人惊叹。
1: 台湾自媒体人何维佩是第一次到访铁佛寺，他说他知道黑神话悟空，但是并不知道取景地就是在这样一个隐蔽的村子里，里面的彩塑非常震撼逼真。他的很多台湾朋友也玩这款游戏，这一次实地探访更能感受到游戏背后厚重的中华古建艺术魅力。
0: 两岸媒体人还在西崖沟、王莽岭、皇城相府、晋城博物馆等地参访，感受晋东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了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0: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林、孙鲁进前往福州寻找答案。
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1000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游击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4: 我们

0: 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房。
1: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4: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8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6: 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1: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呢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400多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了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当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0: 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
1: 目前能够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士德堂新刻初相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
0: 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文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有能中举。后来勉强做了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
1: 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与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0: 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片段，听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管世光、中国西游记文化学会吴承恩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蔡铁英的讲述，一起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2: 大唐三藏取经诗画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评，但是批判社会现实 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根据吴承恩留下的诗文记载，他还喜欢游览各处寺庙道观，足迹遍布著名的范岔庵堂。吴承恩博集群书，精研佛理，对佛道教义有很深的研究，这也为他日后塑造三教合一的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吴承恩沉浸到佛尊道仙的庄严法相之中，祈福、礼佛和禅悟，那些神仙传说和角色形象积蓄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日，吴承恩醉游玄妙道观，在青石板上沉沉睡去，梦见一位梳高髻、飘美髯、腾云驾雾而来的道士。他无拘无束，自在逍遥，醉里吟诗，信手涂鸦。怪莫图强舞乱压，最终一任自横斜，心事未记西王母，仙落宜城卖酒家。
3: 在吴承恩的一组醉仙词中，他以无拘无束、疯疯癫癫的神仙道士自况，提壶寻醉街头，被小孩戏耍，把诗呢信手写在墙上，自信可以寄给西王母去鉴赏，但还是先卖给酒家换取酒钱罢了。这里呢既有狂放又有戏谑，看似放浪形骸，其实呢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
2: 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余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 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城，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两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4: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城，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2: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气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稽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京王府的三位小王子。京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纪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5: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京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京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4: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计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预焉的书，中年时是余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2: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深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从一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4: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15: 生动越剧场。
1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6: 第116集，七宝琉璃宗的惊讶。魂师修炼魂力道足且长，欲速则不达，一年没见的女儿魂力提升竟达10级之多，宁风致唯恐女儿行差踏错。那位大师果然是个人物，在他的教导之下，你的魂力一年提升3-4级，我认为还是很正常的。我很钦佩他对你进行特训这一点。但是蓉蓉，按照你所说，2个月前你还停留在31级，可2个月之后你已经到达了37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7: 其实半个月前我还是31级呢，后面这6级是一天之内升起来的。
6: 枯槁老者忍不住瞪大自己的眼睛。
18: 蓉蓉，你可不要吓唬姑爷爷。
6: 枯槁老者可是知道，用那种邪门的修炼功法提升的速度越快，对生命力的消耗就越大。一天提升6级，恐怕要耗费几十年的生命力。宁荣荣却扑哧一笑：“
1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的，怎么变成惊恐了？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是吃了一种特殊的药草，才提升了这么多的实力。
6: 药草？宁风致紧张起来。什么药草？
17: 三哥说，好像叫什么绮罗郁金香，对，是不可多得的仙品。
6: 宁风致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两个刚刚见过不久的身影，心想，难道会是他们？绮罗郁金香，剑术古树，你们听过这种药草吗？两位老者同时摇了摇头，脸上一片茫然。枯槁老者说道，
18: 或许只有独孤博那个老毒物才知道。不行，风致，我们必须赶快检查一下蓉蓉的身体状况，万一他的魂力提升是以付出生命力为代价，我们要赶快想办法应对才行。
17: 骨头爷爷，我都说了你们不要紧张。我三哥说，那些药草是吸收了天地精华的仙品，本身就有固本培元的作用，不但不会伤身，而且还会巩固人的根基呢。算了算了，我也不再藏着掖着了，给你们看看真正的惊喜吧。看了这个，你们就不会再怀疑了。
6: 说着，宁荣荣缓缓抬起了右手，绚丽的光芒开始在她的掌心处凝聚。看着女儿掌心中凝聚的光芒，宁风致突然觉得有些怪异，但一时间又说不出来怪在何处。绚丽的宝塔在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的盘旋中出现在宁荣荣的右手之上，夺目的光彩顿时令大厅变得更加明亮。没等宁风致仔细看，旁边的白衣老者已经惊呼出声，九层九彩九宝琉璃塔。什么？
14: 宁风致大惊失色，他终于知道自己觉得怪异的地方是什么了，正是宁荣荣在释放武魂时掌心中光芒的颜色，和原本的七彩光芒不同，又多出了两种颜色，变成了九彩光芒。而此时宁荣荣掌心的宝塔可不正是九层吗？作为最强的辅助类武魂，其实七宝琉璃塔一直有个秘密。上天是公平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在战场上的作用实在是太恐怖了，但它也存在着缺陷。七宝琉璃塔之所以被称为七宝琉璃塔，不只是因为它有七层，更重要的是，这个武魂只能容纳七个魂环，比其他武魂都要少两个。这也是身为宗主的宁风致直到现在都还只拥有79级的魂力，无法突破到下一个层次的重要原因。在七宝琉璃宗的传说中，如果有特殊的机遇，七宝琉璃塔可以进化为九宝琉璃塔，这样不但会令魂师本身的根基增强，也会使他们有更广阔的上升空间。拥有九宝琉璃塔的魂师一旦达到九环封号斗罗级别，那么他就可以拥有辅助之神的称号，在任何战场上都会拥有扭转乾坤的实力。此时此刻，宁风致再不需要为女儿担心了。九宝琉璃塔的出现已经证明了宁荣荣的生命力不但没有被削减，而且大幅度增加，根基也变得无比稳固。此时这位七宝琉璃宗宗主心中已经完全是震撼的感觉，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一生的梦想竟然已经在女儿身上实现了，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以致此时他已经完全呆滞了。
6: 激动的不只是宁风致，两名老者的情绪同样变得极度兴奋，两人看着宁荣荣掌心上的宝塔，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宝光隐没，宁荣荣收回自己的武魂。
17: 现在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三哥怎么会害我呢？不只是我，我们史莱克七怪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种仙品药草，大家的魂力都提升了很多，戴老大甚至已经突破40级了。他可才16岁呢。
6: 绮罗郁金香， 绮罗郁金香，那是怎样一种宝物啊？它竟然能帮助我女儿把七宝提升到九宝，这样的药草绝对当得起仙品二字。
17: 爸爸，你不是说要给我礼物吗？快拿出来啊。
6: 宁荣荣伸出手在宁风致面前晃了晃，宁风致伸手入怀，把刚刚拍来的含沙射影和无声袖剑递给了宁荣荣。这是今天爸爸在拍卖场买到的，这两件武器的威力虽然不算很大，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护身作用。哎，荣荣，你这是什么眼神？
17: 含沙射影，无声袖剑。爸爸，你怎么会有三哥的暗器啊？
6: 宁荣荣又怎么会不认识唐三的招牌暗器呢？这是你那三哥做的。宁风致心中暗道，果然如此，那个看上去普通的年轻人竟然真的是如此出色的天才。宁荣荣挽起袖子，露出自己左腕上的无声袖剑。
17: 你看，这不是一模一样的吗？这两件啊，还是最普通的，我身上还有好几种威力更大的呢。我这次回来除了想你们了，还有一件事，我准备问问爸爸，这些暗器能否装配到我们家族直系族人的身上，要是用得好的话，他们的威力可是很大的。
6: 宁风致微微吸气，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凝重的光彩。爸爸真的很想知道，你这个三哥究竟是怎样一个天才。白衣老者深以为然，要是这小子真的那么出色，

0: 或许可以做我们的孙女婿。宁荣荣听罢俏脸一红，
1: 倩爷爷您别乱说，三哥已经心有所属了，我和他怎么可能呢？我
0: 此时此刻连宁荣荣自己都有些意外的是，奥斯卡那张英俊的连女人都会嫉妒的面庞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尽管奥斯卡没有戴沐白那样刚猛，没有唐三那样细腻，但每当宁荣荣想到当初在面对泰坦巨猿时奥斯卡把自己扑在身下的情景，心头就不禁一阵悸动。可家族的规矩是他不敢轻易触犯的。走，荣荣，到外面去，你把带回来的那些暗器试给爸爸看看。
1: 好啊。
0: 四个人来到院落之中，宁风致命令没有他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院子，然后又转向女儿问道，荣荣，你想怎么试？
2: 宁荣荣想了想，不怀好意的目光落在了他那两位爷爷身上。
1: 建爷爷，
0: 嗯，
1: 不如我们来试试吧，您那么厉害，怎么也不可能伤到您的，对不对？
0: 那可不一定，你建爷爷这把老骨头可不如你骨头爷爷那个老不死的结实。
2: 枯槁老者不屑地撇撇嘴，
3: 你这个窝囊废，我来就我来。
2: 白衣老者瞪了他一眼，
0: 赞你一句你还来劲了，一边待着去，还是我陪我们的小公主吧。丫头，你放手使用那什么暗器，爷爷全力防御就是了。
2: 宁荣荣嘻嘻一笑，
1: 好啊。
2: 说着他手腕一翻，手腕上的魂导器手镯光芒微微一闪，那一尺长的诸葛神弩已经落入他的掌心之中。宁荣荣自然是不需要考虑是不是会伤到面前的白衣老者，他眼前这两位老人可以说是七宝琉璃宗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乃宗门的两尊保护神。白衣老者封号为剑，名陈心，有攻击最强的封号斗罗之称，魂力高达96级。枯槁老者封号为蛊，名蛊荣，以诡辩难缠著称，魂力高达95级，乃当世最强者之一。七宝琉璃宗始终能够在七大家族中名列前茅，固然与本身的超级辅助武魂有关，但也绝对离不开这两位封号斗罗的支撑。武魂殿这样评价七宝琉璃宗，当剑与骨相交，七宝琉璃宗宗主现身时，闪烁的将是无敌之光。试问两位强攻系封号斗罗，在最强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下，有多少人能与他们抗衡呢？
0: 白衣老者见斗罗陈心负手而立，面带微笑地看着宁荣荣，示意他可以开始了。宁荣荣也不客气，快速地给诸葛神弩装上机簧，铿锵之声连响。宁风致的目光始终落在女儿身上，就在机簧即将上好之时，突然宁荣荣的左腕微微一动，三道黑芒悄无声息地电射而出，呈品字形射向陈心胸前。来得好，也不见剑斗罗陈心做出什么动作，当那三支无声袖箭眼看就要射到他面前的时候，空气突然略微扭曲了一下，三支袖箭同时在空中凝固了，下一刻已经分成六小段跌落在地，每一段都是被从中间剖开，那是剑气，从陈心身体里迸发而出的剑气。剑斗罗陈心甚至没有使用武魂，而就在三支无声袖箭悄然落地的瞬间，强烈的嗡鸣伴随着铿锵的金属声瞬间爆发，16支漆黑的精铁弩箭从诸葛神弩中喷射而出。这边声音刚刚响起，弩箭就已经到了剑斗罗面前。什么？白衣老者陈心微微一惊，下意识地抬起了右手。 几十年丰富的战斗经验令他能够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对手攻击的强度，擅长攻击的人又怎么可能忽略对手的攻击呢？陈心此时并指如刀，右掌翻起，空气仿佛被撕裂了一般，白色气流从陈心的手掌中发了出去，那一瞬间就像有一把巨大的剑横挡在他面前一样。轰鸣声接连响起，剑斗罗陈心展出的白光溅起了16.涟漪。而就在他旧力刚去心力未生的刹那，宁荣荣的左手从他胸前抹过，伴随着细密的嗡鸣声，一蓬雾气从宁荣荣胸前衣襟的缝隙中喷吐而出，向剑斗罗陈心笼罩而去。陈心愣了一下，心中暗道，有毒的来了。他将身体原地一转，拍出左手，不但拍散了雾气，连雾气下隐藏的钢针也一同拍散了。宁荣荣高兴地朝剑斗罗跑了过去。
1: 剑爷爷好厉害啊。
0: 剑斗罗陈心微微一笑，这暗器的威力果然不错，尤其是刚才那个带声响的弩箭，冲击力很强，40级以下的魂师如果稍不注意根本无法抵挡。
2: 宁荣荣此时已经来到距离剑斗罗陈心不足10米的地方，得意地说，
1: 那是当然，我们在斗魂场上曾经凭借诸葛神弩的密集攻击打败过一支40级的魂师队伍呢。使用的人越多，诸葛神弩的威力也就越大，不过这诸葛神弩还是威胁不到剑爷爷呀。
2: 说着宁荣荣赌气一般跺了一下脚，三道黑芒突然从他左边大腿外侧悄然闪出，同时飞出的还有他脚尖处的一把飞刀，飞刀直奔剑斗罗陈心的面门而去。那三道悄无声息的黑芒袭击的却是他的下三路。此时宁荣荣距离剑斗罗陈心不到10米，在这短短的距离之内，暗器一闪而逝。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脚也跺了下去，同样的攻击再次出现。他此举的目的就是找到剑斗罗陈心防御的时间差。剑斗罗有些夸张地说，
3: 好家伙，还有后招。
2: 说着双手在胸前同时一分，他自然不会向正面释放魂力，那样会伤害到宁荣荣的。大秀一分之下，两股强大的魂力骤然释放，在气流的牵引下，两把飞刀、六只小巧的弩箭同时被卷得飞了出去。与此同时，金属击扩声响起，原来诸葛神弩的机簧已经被宁荣荣悄无声息地再次上好了。16支弩箭瞬间释放，同样爆发出的还有他胸前的寒沙射影。弩箭与钢针几乎形成了无缝隙攻击，只要剑斗罗陈心稍稍有所疏忽，立刻就能对他造成伤害。
3: 好，我身如剑。
2: 陈心大喝一声，瞬间院子中仿佛亮起了一轮太阳，强烈的金属光芒骤然爆发，宁荣荣面前的白衣老者仿佛成了一团金属旋风一般，刺耳的摩擦声同时响起，所有飞到他面前的暗器，不论是钢针还是弩箭，全部变成了铁屑在空中飘散。而在他背后，一把长6尺宽半尺的古朴巨剑虚浮于半空之中，两黄三紫四黑，整整9个魂环盘绕其上，这才是剑斗罗陈心的剑，顶级的气武魂。
1: 剑爷好厉害啊。
0: 宁荣荣拍掌叫好，他清晰地感觉到剑斗罗陈心释放出武魂的那一瞬间，一股极其强大的魂力从宁荣荣身体两边掠过。他当然知道，如果自己此时面对的是敌人的话，恐怕已经被劈成几段了。眼看着宁荣荣跑到自己面前，剑斗罗陈心摸摸宁荣荣的头，微笑道，
3: 你也很厉害啊，把爷爷的武魂都逼出来了，像你这个级别的魂师，别说是辅助系，就算是强攻系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0: 这暗器果然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它的突发性。宁荣荣深以为然，点头道：“
1: 嗯，没错，我三哥说过，暗器就是要突然发动，趁敌不备，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0: 话音尚未落下，宁荣荣点头的动作似乎突然变大了一点，嘎嘣一声，一道寒光瞬间从他背后电射而出，直奔剑斗罗陈心的面门飞去。两个人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哪怕是剑斗罗陈心这样的强者，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也绝对不可能躲过击阔射出的锦背花装弩。只是防御的话他自然能做到，可是他的武魂实在太过霸道，宁荣荣就在自己面前，一旦自己使用武魂，宁荣荣必然会受到波及。以他那强横的武魂能力，眼前的小公主必死无疑。无数念头在电光火石之间从陈心的脑海中闪过，无奈之下，陈心只得一张嘴，一口咬住那喷薄而至的弩箭。此时的剑斗罗陈心就像当初在唐三的暗器下吃了亏的赵无极一样，锦背花装弩虽然强劲，但也强不过剑斗罗的牙齿。可是弩箭一受到挤压，内部的毒液立刻就喷了出来，直接喷入了剑斗罗口中。幸好这毒液还未经过唐三改良啊，可尽管如此，剑斗罗也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舌头完全麻痹了。心中大惊之下，陈心身形一闪，张口将毒液与弩箭喷向一旁，拉开了与宁荣荣之间的距离。看到剑斗罗陈心那惊慌的样子，宁风致和古斗罗古荣都吓了一跳，赶忙迎了上去。宁荣荣没想到自己那么强大的剑爷爷居然还会真的上当，顿时也慌神了，朝着剑斗罗跑了过去。
4: 别，丫头，你别过来，剑爷爷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
2: 剑斗罗含魂不清地说着，同时又飞快地凝聚魂力，将魂力瞬间逼入舌头。为了排出毒素，他不得不咬破一点舌尖，一口紫黑色的毒液伴随着鲜血喷到一旁。剑斗罗脸色这才舒缓了几分。凭借他那90多级的魂力，哪怕是毒斗罗独孤博的剧毒都未必能够伤得了他，更何况是眼前的这点小毒呢？但毒液突然攻入口中是剑斗罗怎么也没想到的。宁风致厉声喝道：“
3: 蓉蓉，跪下！”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即将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肃然产生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荡漾着庄严肃穆的民族之魂。

来自诚毅演唱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是在民间分解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用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的旋律来咏唱多段歌词，颂扬了一个放牛娃大智大勇、诱敌救奸，并为之献出生命的英雄事迹。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来听到的是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的旋律苍凉悲壮，质朴自然，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来自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改编自经典的作品《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他将经典的旋律和意境都保留了下来，配合刘德华深沉且充满故事性的嗓音，让人听来别有一番韵味。继续来听到的是北京室内男声合唱团的演唱《中国军魂》，这首歌采用了进行曲的形式，全曲衔接紧密，体现了军人一往无前的气势。

曾舜晞演唱的这首《游击队歌》，不仅是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更唱出了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霍勇演唱的《毕业歌》，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歌词更具独特魅力，用修辞手法形象地指出了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以极富鼓动性的语言激励着广大即将毕业的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和人民。

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延安颂》，这首歌曲的曲调气势恢宏，婉转流畅，将抒情与战斗性融合在了一起。歌曲的开头曲调优美抒情，蕴含着满满的情怀，而中段呢，又转入到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来听到的是刘维维演唱的《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表达了对东北同胞悲惨经历的哀悼，同时也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歌曲的广泛传唱，也成为了抗日战争的永恒经典之一。

0: 刚刚听到的《五月的鲜花》来自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演唱，这是一首字里行间饱含深情的歌曲，意境深远，带有一种崇高的美，通过深情的语言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黄河船夫曲》。《黄河船夫曲》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是一首混声合唱，表现了船夫们穿过了急流，靠近河岸的那种欣慰，同时也表明中国人民尽管处在艰难抗战之中，但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黄河颂》。这首歌的旋律激昂，气势磅礴，充满了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亲爱的听友，继续要来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黄水谣》。这首歌曲描写了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同时也倾诉着人们在美丽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景象。
1: 是的，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的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便一天不能安身。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痛苦的呻吟。

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是，我们难道永远逃亡？你听听吧，这是黄河边上两个老乡的对唱。

0: 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河边对口唱。这首作品吸取了山西民歌的音调，并借用了锣鼓伴奏的手法，形象地显示了打回老家去的斗争决心。亲爱的听友，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黄河苑》。
1: 朋友，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老家已经太不成话了。谁没有妻子儿女？谁能忍受敌人的欺凌？亲爱的同胞们，你听听一个妇人悲惨的歌声。

志，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0: 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保卫黄河》。作品以短促跃动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全景展示出了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壮丽场景。继续要来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怒吼吧，黄河》。作品运用主调与副调的混合写法，以号角性、战斗性的音调，象征着东方巨人为最后胜利发出的呐喊，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1: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吧。

到的歌曲是来自李治廷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歌词亲切自然，同时铿锵有力。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徐小明的演唱《大号是中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维维演唱的《如你所愿》。谭维维的歌声温柔流畅，入耳入心，致敬每个为祖国付出的英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耳边要听到的这首歌《繁星璀璨的天空》，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旋律清澈温暖，仿佛在夜空当中闪亮璀璨的繁星。周深将缅怀和敬畏之心表达得丝丝入扣，又纯净开阔，让我们深深感动。

阿云嘎和煦内蕴又坚韧细腻的演绎，丰富了歌曲从时光中走来的情感层次，用沉浸感和共鸣感拉近了听者与历史的距离。亲爱的听友，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陈明携手孙浩演唱的《万千星光》。

听到的歌曲《守护》来自李慧珍的演唱。李慧珍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主题，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成玉与王兴婉的演唱《光芒万丈》。你

来自伍嘉成演唱的歌曲《在我心上》，悠扬的歌声道出了无限的爱国之情，清澈明亮，打动人心。继续来听到许鹤斌演唱的《有你的目光》。

这首《光荣与梦想》是孙楠演唱的歌曲，充满叙事感的歌声让一幕幕或惊心或恢宏的历史场景在听者的脑海中划过。富有穿透力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值得铭记的光荣与梦想，对当下的我们也有更多的启示。在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望星空》。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是班班，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雅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

0: 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内容。第一单元是永生堂哦，网红蜘蛛侠单手撑啊、这个动作最近是真烈，但是有人因为这个动作已经入病院啊，好、哦，那专家提醒讲唔通来凊彩模仿这个动作，也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内容呢，为听友来介绍关于甲醛白菜这个事件。记者专访这个领域的权威的专家吼，了解到讲，咱国家对青菜各个款节的甲醛的使用是怎样规定的？咱来了解买到白菜要怎样来处理，会较放心、较安全。一个内容，咱来关注到开学季吼来啊吼，那真侪囡仔去检查眼科甲身体的情况，咱来关注有啥物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二单元是文化遗产，咱今日来到山西的太原来看回味文化，也感受晋祠庙会的文化魅力。最后一单元是咱厝人，咱来到腾格里，咱来到山海来的家，来收拜一位叫做叶惠平的这个查某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对白叫做《腾格里的马兰花》，咱今日来关注伊的故事。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篮球上架杠》。随着电影《蜘蛛侠》这个上映，这个蜘蛛侠单手撑的动作的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一些网友呢因为挑战失败造成扭伤、拉伤等等的情况，甚至因为这个动作去病院住院。这个动作看起来是真酷，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下面时间我们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响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受伤。
2: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1: 周世祥表示，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间断冰敷，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2: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了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1: 普通人群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呢？周世祥介绍，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其他人群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制定目标，循序渐进。
2: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大重量训练，可以从快走、靠墙、静蹲、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我们推荐大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就算你有增肌塑形的诉求，也应该从基础的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指导。运动中一旦出现疼痛、头晕、胸闷，要停下休息，不能缓。

0: 好，各位听友啊，下面的时间呢，咱将目光转向河南的安阳。随着开学季到啊，真侪家长呢，拢会带囡仔去进行视力的筛查加健康体检，帮助囡仔以健康的心态状况来迎接新学期。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临近开学，河南安阳市中医院视光中心迎来就诊高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做视力筛查、验光配镜或近视防控治疗。就诊学生王子琪，
2: 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今天带我来检测视力，发现我的视力有了一定的增长，准备再配一副新的眼镜。
1: 最近两周，该中心日均接诊量达60余人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安阳市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科表示，长达2个月的暑假往往是孩子近视度数增长的高发期，对于尚未近视的儿童，应提前做好科学预防，已经近视的则需采取有效手段，避免度数过快加深。
3: 建议儿童每3到6个月复查视力，若半年复查近视度数增长小于等于25度，规范佩戴眼镜即可。如半年内近视度数增长超过50度，要警惕高度近视的发生，需及时采取专业防控干预。首先，增加户外活动，多接触自然光照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方式。其次，佩戴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低浓度阿托品药物治疗，需结合孩子的年龄、眼部实际情况，个体化选择适配的防控方案。
1: 与此同时，医院儿童健康管理门诊也迎来了入园入学体检高峰。安阳市中医院儿三科副主任黄俊雷表示，暑期孩子居家时间久，电子产品接触频繁，容易出现视力下降、作息紊乱等状况，

0: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入学体检早发现、早处理。
1: 入学入园体检涵盖身高体重测量、生长发育评估、视力听力筛查、口腔检查、血常规等基础项目，能够及时排查近视、龋齿、贫血、生长发育迟缓以及传染性疾病等潜在的健康隐患。
0: 医生提醒，体检前应保证孩子睡眠充足、饮食清淡，避开感冒发烧及服药期，并穿着宽松衣物，以便顺利完成各项检查，从容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是咱厝上正港养生堂的单元，咱继续来关注健康问题。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吼，发出了关于河北的白菜吼有甲醛农业事件，是引发公众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官最近回应讲，经过初步的检查甲对查，食品反应的情况吼是属实，是收购商为青菜运输保险的运征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现主持的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跟车辆依法的来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最近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国务院的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做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的来从严从快处理，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追查，防止本地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也举一反三，组织各队啊，马上来开展白菜店容易派的这个青菜专项的抽查，甲市场的排查。那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吼，就会真严肃的来惩罚，绝不姑息，来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那为什么有这个相关用甲醛来为青菜、为白菜来保险？那咱国家对青菜的正式储存、运输、加工等款一个甲醛使用有什么款的规定？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2: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2: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2: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咱继续来关注甲醛北材这事件。这个涉事的北材的流入地，安徽合肥跟江苏的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了复查，真多消费者反映讲用甲醛为北材来保险，真正是国安吗？买到北材就专用处理才会安心，才是清气的。万一那食入太侪甲醛北材，会有啥物危害？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3: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文化卫生的单元。这两日啦，伫山西省的太原市哈，晋祠庙会伫晋祠博物馆举行。晋祠庙会历史悠久，相当体现了台湾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吸引真侪市民游客来拍卡体验。下面时间，咱来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郊，晋祠庙会历史悠久。古称赛神会，明清以来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今。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祠圣母殿前，传统祭祀活动庄重上演，表演者再现晋祠古老祭祀文化，祈福风调雨顺，繁盛安宁。文化巡游沿着晋祠博物馆中轴线展开，还融入了宋代彩塑舞蹈，让晋末的文物在舞姿间活起来，游客驻足认真观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王中香：
2: 感觉也特别好啊，古香古色的，赶上咱一年一度的晋祠庙会哈，感觉挺值的。
1: 晋祠庙会还举行传统晋剧、锣鼓等非遗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暑期文化生活。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大家漫步其中，打卡拍照，感受千年文化传承。游客李聪明：
3: 为了来这个古建筑，没想到还有庙会季节的，非常的惊喜。
1: 游客刘云：
4: 古朴的历史的厚重感吧，有一些收获，其实就还是蛮开心的。
1: 晋祠庙会还推出寻迹晋祠集章打卡、非遗市集等互动体验活动，剪纸、面塑、脸谱等摊位与静谧古建相融，增添暑期文化趣味。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公众接待部主任邱平：
5: 我们在保留了原有一些经典的项目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啊，根据游客的喜好，也增加了这个 NPC 的互动打卡体验，把沉淀在这个史书当中的，还有老人们记忆当中的民俗文化，能够让它真正走进到群众的身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咱厝上正讲。那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呢，咱来到咱厝人的这个单元，为听友来介绍内蒙古腾格里沙漠的故事，沙海来的家。哈，今天为听友来播出的这篇录音报道呢，对吧？叫做《腾格里的马兰花》，介绍的是沙海来的家。叶惠平的故事，下面时间咱到顶听你伊的故事。
1: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2: 这沙蚝，
3: 沙蚝，
2: 嗯，沙蚝它可以做蚝子面啊，这些都是芦苇。
3: 这个沙拐角，
2: 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4: 很喜欢下雨。
2: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的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伸展出来。
1: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惠平喜欢出门迎接。
3: 我来拿把伞吧。
1: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2: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5: 到现在有个
2: 将近16年。
1: 叶惠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6: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2: 对，我还有个手套没拿，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6: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2: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1: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惠平脚下一刻不停歇。
3: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4: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3: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走。
7: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啊、
1: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惠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4: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1: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惠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4: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

0: 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1: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0: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三万亩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0: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呢，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1: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0: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1: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0: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1: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0: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1: 在叶慧平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0: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1: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0: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花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棵、一片、一亩、10000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10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0: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它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0: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咱抽象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上言上前，两岸热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醒酒吉祥，
0: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今天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单元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到陕西西安来看太空火花这个花的品种。头一摆对游客开放，呈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又过来到新疆吼，来关注爱彼湖濒危小叶化鲸群，24年扩大80倍，标志着这个新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环保工作得到明显的成效。来过来关注着咱国家现在是在建的纬度上高、所大地区温差上大，头一滴高寒地区多年冻土长时间的高铁站房宜春西站，咱来关注伊是怎样建成的。第二单元的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着中国改革现场。真侪人到政府服务中心办代志，互相惊拄着走几个部门，但是即件代志拢毋知影讲是归谁管。即、这个材料无或者是档案无去啊，吼，几十年前的即个代志无法度解决，那只办未成的代志，伫浙江杭州呢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伫政府大厅遐挂掉办未成代志白纸的窗口。那即个窗口为虾米会将办未成的代志变作办未成呢？咱今日也去现场去了解者。那最后一个当晚是融合观察，来来小白一位宠物沟通师叫做詹以如，来看伊是怎样读得晓毛孩子的这个心理的，怎样开拓这个新蓝海的。那以上是今日咱节目的节目预告，咱先来下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最近陕西西安的西咸新区吼，前后沿的这个太空荷花品种头一摆对游客来开放，呈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下面时间，咱带着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6: 西安市民梁聪贤和三个好姐妹早上八点钟就赶到千和苑来游玩。
7: 荷花多，粽子多。空气好，转一转，老人好嘛。太空荷花，好，我们这是来了第二次了。
6: 千和苑今年首次对群众开放参观的太空荷花，与普通荷花有什么不一样？千和苑研学部负责人党林告诉记者，
8: 太空荷花的特点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花朵比较大，比普通的荷花都要大一些，花团比较繁茂，视觉冲击力感觉特别强。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颜色更鲜艳一些。它不会有杂色，花瓣呢是副瓣的，香味比较浓郁，花期更长一些。普通的荷花的花期一朵就是3到5天，这个花期一朵能达到7天到10天左右，整个花的盛开期能达到3到5个月，在咱这儿目前是4个月左右。
6: 据了解，千和苑汇聚了上千种荷花，百余种睡莲，享有中国荷花品种资源基因库的美誉。2023年，园区从中国和媒研究所引进经太空育种的太空5号荷花品种，做适应性试种。经过2年的培育观察，确认该荷花品种能在西北气候条件下稳定生长。今年是首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党林，
8: 管护的方法，第一个调整水质，第二个就是土壤施肥比例都比较精确的去把控，提高抗病性和抗逆性。第三个就是扩繁观察。我们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国家上北的高铁哈伊高铁高铁建设是必须关注。最近呢，咱得到记者去探访新建的站房伊春西站，了解一下咱国家现在是在建的纬度上高、所在地区温差上大，头一个伫高寒地区多年的动土站时间的高铁站房是怎样建成的。
1: 哈伊高铁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长线，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北端高速铁路，也是目前内陆地区高铁动力车能够到达的最北端。线路起自于哈尔滨，终至伊春市，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有哈尔滨铁力伊春西

0: 等九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地处北纬47度43分，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规模最大站房。哈伊高铁全线施工区域分布着不稳定岛状多年冻土，最大冻结深度达2.9米，土壤冻胀敏感性强，稳定性差，冬冻夏融的循环特性极易引发地基不均匀沉降。针对于站房地基施工难题，中铁建设联合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专题课题研究，从根源破解覆水软土冻胀变形等施工难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材料工程师张进：
1: 我们针对性研发适配冻土环境的新型胶凝材料，利用新型矿物基胶凝材料与土体发生水化胶结反应，填充软土内部空隙，阻断地下水冻融循环通道，从材质层面抑制土体冻胀隆起与融沉变形，补齐了国内矿物基胶凝材料用于寒区冻土防控的理论研究短板，为后续同类工程新技术落地应用提供了完整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0: 伊春地处高纬极寒地区，每年有5个月平均气温低于-10度，全年有效施工工期仅约180天。传统混凝土现浇施工对于温度养护条件要求严苛，低温环境下极易出现冻裂、强度不达标等质量问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总工程师胡成坤说，团队采用装配式雨棚工艺破解极寒工期瓶颈。
2: 我们将传统露天现浇施工转化为工厂标准化集中预制现场机械化吊装的封体作业模式。我们仅仅用了24天就完成了72跨装配式雨棚吊装，施工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3倍以上，同时现场建筑垃圾木模板用量减少80%，用工节约70%，实现高效施工与低碳环保双向兼顾。
0: 北疆-40度极端低温与常年强风侵袭，如何解决常规站房易出现散热快、缝隙漏风、能耗偏高等问题？中铁建设装饰装修负责人段永刚：
3: 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万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高性能3波2腔双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漆膜，从材质面层大幅度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幕墙同步配套的369堂智能电动玻璃窗，全部联动车站消防与智能温控系统，可以根据室内外环境自动调节开合状态，冬季低温天气自动闭合锁温，适宜季节自动通风换气，有效降低高寒地区采暖与通风设备能耗。
0: 伊哈高铁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大幅压缩到2小时以内，持续扩容哈尔滨2小时高铁经济圈。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时间呢，咱将目光转向新疆。新疆的爱彼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上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爱彼湖的小叶化种群规模已经达到 2.4 万多种，为2020年后发现以来扩大了80倍。表示到这个新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环境工作啊，得到明显的信号。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爱彼湖小叶化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爱彼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新疆爱彼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杨长乐介绍，这一树种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伴生植物。
2: 2002年，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300多株。
1: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叶化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爱彼湖小叶化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杨长乐，
2: 保护区湖水稳定在400到600平方公里，野生动物、植物数量和种群、湿地面积、植被覆盖度增加，风沙基本上被我这些野生植物进行了一些遏制。

0: 好，各位听友，下边咱将目光转向河北省的秦皇岛，伊头有一个山海生态资源深厚的重城滨海文化堆叠，甲持续完善的文旅配套体系。河北省的秦皇岛啊，加紧旅游转型升级，吸引大批的国内外游客哈，是告别低头观光，选择来驻留长居、深度体验，真正为贵境游客变作城市旅游者。下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秦皇岛北戴河一家度假营地，一批俄罗斯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手工。这批研学团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学习汉语，体验民俗文化，沉浸式感受渤海湾的风土人情。俄罗斯青年丹尼尔：
2: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跟中国人交流，因为我对中国文化

0: 横游行趣。
1: 除青少年长期研学营外，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05%，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秦皇岛某旅行社总经理常志鹏：
2: 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他们普遍的时间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直飞的飞机很多，直达秦皇岛的包机。他们从原来的过去的观光是度假方式，变成了长期的旅居逗留。
1: 入境旅居升温的同时，国内市场也持续扩容。除京津冀周边游客外，上海、广州等远距离城市游客纷纷选择秦皇岛。舒适气候、山海风光、松弛节奏以及完善的旅游配套，成为游客长期停留的重要吸引力。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3: 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就是让我很无聊的看大海，很放松。
1: 多元文旅资源为游客长时间旅居提供支撑。北戴河新区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了神话主题演绎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游客白天赶海滑沙，夜晚入住特色滨海社区。在海边静谧夜色中，完成从日间观光到夜间沉浸体验的切换，以精品民宿为落脚点，串联日间滨海漫步、夜间沙滩演绎、特色渔家餐饮，秦皇岛真正实现让游客生活在海边。今年以来，秦皇岛全市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秦皇岛正通过丰富旅游产品和完善城市服务，让游客从过客变成旅居者。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调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下边时间呢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到政府服务中心办代志吼，咱上惊拄着虾米代志呢？就是找了几个部门，拢讲袂清楚这件代志是归谁来管。材料无够，或者是档案无去啊，几十年前的代志无法度解决，那这办袂成的代志呢？伫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政府大厅挂掉办袂成代志摆置的窗口。那这个窗口为什么会将办袂成的代志变作办得成呢？咱今日就来听办袂成代志窗口怎样办成代志的节目。下边时间咱到点来听。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字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6: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9: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0: 发现这个问题呢，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企业碰到的这个问题。
6: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用下观察的单元。今日咱就到店来上班一位宠物沟通师，叫做詹以如。人话用好是更加深刻发展，在流行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扩容，为台湾青年对网创业带来全新的机会。数据显示，2025年咱国家的下定全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126亿，预计2028年将增长到4050亿。养宠物的人群持续扩大，持续壮大，催生出真侪新兴职业。伫福建厦门有一位台湾青年呢，伊会晓听猫啊、狗啊的心声，会当甲只毛孩子坐在来交流。今日咱就到店去听看卖宠物沟通师詹以如的故事。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
5: 那我们现在静下心来，眼睛闭上，然后我们好好听听猫咪想说什么。
6: 你有没有试过和自家宠物真诚对话？你能读懂它当下的喜怒哀乐吗？台青曾一如的日常就是帮铲屎官读懂毛孩子的内心，搭建起人与宠物之间柔软治愈的情感纽带。曾一如，
5: 我们的宠物沟通运用的就是超感直觉的沟通方式，那这也是科学的沟通方式。你看到像小婴儿，他不会讲话，也没有逻辑思考，但是他却能感受开心不开心，害怕不害怕，感受到谁是爸爸妈妈，那原理是一样的。
6: 来自桃园的曾一如扎根厦门，从事宠物沟通师已有5年。早年在外求学，他与家中猫咪日渐疏离，这份遗憾让他萌生学习宠物沟通的想法。一次机缘巧合，经朋友引荐，他来到厦门系统学习后正式入行，踏上宠物沟通的职业道路。
5: 我是2021年来的厦门，本来是想说来厦门进修，所以其实我只带了2个月的东西，结果一来厦门就发现很喜欢厦门这个地方，气候非常好，交通也很便利，再加上我们在厦门接触到了宠物沟通，我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转换跑道的一个契机，所以毅然决然地留在厦门。
6: 在曾一如看来，宠物行业是市场蓝海，想要长久立足，专业资质与行业口碑缺一不可。从业至今，他累计完成5000余例动物沟通个案，服务时长突破10000小时。
5: 那我发现其实现代人更重视宠物情绪，他把宠物当成家人之后，他会希望与宠物是有一个情感连结的，我们就说的人宠共感，就是人跟宠物可以共同感受，共同去做一些除了食衣住行之外的事情。
6: 宠物饲养人张扬，
7: 动物沟通不光是对宠物有帮助，其实对家长的帮助蛮大的。你会发现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自己本身的身心就是一个疗愈，然后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个打开的状态。
6: 2023年，曾一如选择自主创业，将福建非遗传统荷香技艺融入宠物沟通服务，开辟全新的赛道。曾一如，
5: 福建省他已经把很多香文化都列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荷香技术它就是用不同的香料把它混合在一起，去调配一些人跟宠物都可以使用的香气作为我们的一个产品。香气它是可以让人感到舒服，同时它也可以带给宠物安心的感觉。
6: 从拎着短期行囊来厦进修，到扎根鹿岛自主创业，曾一如坦言厦门包容宜居的城市氛围，完善暖心的惠台利民政策，一直为台青追梦保驾护航。曾一如，
5: 厦门更像是我们第二个家，对于不同的文化、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一个包容度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你有梦想很重要，那你梦想要实践，你会需要一个舞台，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6: 对想来大陆发展的台湾年轻人来说，福建最难得的不是多少优惠政策，而是让台胞们感受到登陆发展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选择。福建正在一点点把同等待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今日所有的节目内容，再次拜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4: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